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

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十八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暖万家。取自金秀广西大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优质水源，天然养生好水，盛唐饮用天然泉水，邀您收听新闻关注。

新闻关注。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闻关注。这期节目主要内容有：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来宾式投资合作洽谈会暨侨创八柜走进来宾经贸交流活动举行，集中签约涵盖新能源、新材料等重点领域项目12个。方毅、陈杰英出席并致辞，周春勇主持。我市对6届来宾市委首轮巡查工作进行动员部署。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暨2026年广西国防科普、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活动启动仪式在我市举行。象州县庙黄乡打造茶和万家特色调节品牌，用一杯茶端平情理，在一扇门里聊出人和心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9月18日，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来宾市投资合作洽谈会暨侨创八桂走进来宾经贸交流活动在来宾城区举行，集中签约涵盖新能源、新材料等重点领域项目12个。市委书记方毅、中国侨联兼职副主席、广西侨联主席陈杰英出席并致辞，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周春勇主持。请听本台记者张朝广、刘维、麦毅、王明三、莫敦佳的报道。方毅代表市委、市政府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来宾经济社会发展的社会各界朋友表示衷心感谢。他指出，来宾市第6次党代会提出了打造甜美来宾、加速桂中崛起。

0: 起，加快建设产业美、开放美、生态美、人文美、生活美的现代化品质之城的发展目标，加快构建以9+3产业为主导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和一河一主、两通道、六支撑的全域空间布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来宾也迎来了从贵中腹地转向开放前沿的历史性机遇，为企业投资兴业孕育了无限商机，诚邀广大企业家、海内外侨商共享自贸区 3.0 版。平陆运河通航带来的时代红利，在投身来宾高质量发展的实践中实现事业腾飞。来宾将以最优服务、最高效率、最实举措，努力营造一流营商环境，让大家在来宾投资安心、创业顺心、生活舒心。希望各位企业家、侨商朋友继续当好来宾对外推介的宣传员、招商引资的联络员，带动更多海内外朋友走进来宾、了解来宾、投资来宾、爱上来宾，共享发展机遇，共创美好未来。陈杰英在致辞中指出，当前广西正加速构建一轴牵引、两翼联动、陆海统筹、全域向海总体布局和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来宾正加快构建以9+3产业为主导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投资广西、投资来宾就是投资未来，希望广大侨商侨领把握机遇，把事业布局与广西发展、来宾产业升级紧密结合起来，发挥融通中外优势，在引进来走出去中实现双向赋能，让更多好项目、好技术落地广西，扎根来宾，当好八桂故事、来宾声音的海外宣传员。广西侨联将当好桥梁纽带，努力营造一流的营商环境，让广大侨商在广西和来宾投资放心、发展安心、生活舒心。活动中，广西侨联兼职副主席、广西投资集团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杨玉志，广西政协常委、广西侨联兼职副主席、香港广西社团总会常务副会长、香港广西总商会会长、乐轩集团董事长林子轩、广东金旅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志略依次发言，推介来宾发展潜力、营商环境，阐述未来合作愿景。副市长何志敏做来宾投资环境推介。活动举行了项目签约仪式，集中签约12个重大项目，涵盖新能源、新材料、绿色制造、特色农林加工等重点领域，项目含金量足、含绿量高、含金量实，将为来宾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会前，市领导集中会见了参会企业客商及重要侨商。中国侨联常委、浙江省侨联副主席、北京科智时代国际技术合作有限公司董事长白宁、广西侨联副主席秦伟鹏、市领导雷斌、杨世爵、王毅、郁秋静、李芳林、林万顺、梁荣贵、市政府秘书长杨帝等参加活动。据了解，9月19日至20日，与会嘉宾和区内外侨商代表还将赴各县市区、市工业园区、市三江口新区开展侨创八桂走进来宾考察活动。请听本台记者盘涛、实习记者秦雨欣、通讯员秦玉如的报道。9月18日，六届来宾市委第一轮巡查工作动员部署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和20届中央纪委5次、6次全会、全国巡视工作会议精神，对本轮巡查进行动员部署。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增强做好六届来宾市委首轮巡查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把两个维护作为根本任务，紧盯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等关键少数，聚焦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政绩观偏差、基层党建和干部队伍建设、上轮巡视巡查整改落实等情况开展监督，要加强组织领导，坚持研细深实，深化贯通协同，强化数字赋能，严明纪律作风，确保本轮巡查取得实效，为打造甜美来宾、 加速桂中崛起提供坚强保障。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林志华宣布本轮巡查工作分工及任职决定，市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代主任蒋泰迪主持会议并作动员讲话。
1: 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9月19日，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暨2026年广西国防科普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活动启动仪式在我市祥和小学高新校区举行。本次活动是今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的重要内容，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联合自治区国动办、中国航空学会党委、中国造船工程学会党委、中国科协创新融合学会联合体共同主办。请听本台记者杨君泽、韦海晨的报道。
2: 当天上午，启动仪式在市祥和小学自主创编非遗特色大课间操《摇鼓神韵》中拉开帷幕。活动中，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和各学会还向我市捐赠了一批航模及科普书籍。现场还上演了国防情景剧《人民国防》，赢得阵阵掌声与喝彩。航模飞行表演展示环节，一架架精心设计的航模飞机穿梭云间，引发欢呼的同时，也激发了孩子们对航空航天的兴趣。随后，国防专家将航空航海等前沿国防科技知识转化为听得懂、感兴趣的案例故事，让国防教育既有历史厚重感，又有科技现代感，更有民族责任感，拓宽了学生们的视野，提升了他们的国防意识。本次活动为期3天，来自国防工业、高校等领域的专家将深入我市机关、社区、学校等地，通过国防科普知识讲座、航模制作教学、国防科普与民族团结进步知识宣传展示等多样化形式，推动国防教育在我市落地生根。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李斌素、自治区国动办副主任方志高、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广成出席启动仪式。
3: 一句话新闻，
2: 请听武宣融媒记者程宇看、韦继聪的报道。9月17日，市政协副主席蓝小斌到武宣县调研乡村振兴及文旅产业发展工作时，要求武宣县要以文旅融合为重要抓手，深挖本土资源，统筹推进生态保护、产业发展，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切实为企业减负松绑、排忧解难，希望各企业加大技术改造和产品研发投入，坚定发展信心，抢抓发展机遇，主动融入地方发展布局，为产业急剧升级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0: 连日来，我市各地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原原本本学，抓住根本学，联系实际学，持续跟进学，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的生动实践，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请听武宣融媒记者程宇看、河山融媒记者韦光安的报道。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宣讲报告会、武宣专场、市委讲师团特聘专家、市委党校副校长陈春林围绕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意义、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与理论渊源等内容，系统阐释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深入解读了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的重点部署，并围绕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提升基层党组织战斗力、锻造过硬党员干部队伍等内容做了系统讲解，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在基层不折不扣落实到位。市委讲师团特聘专家、市委党校副校长黄华松应邀到河山市做专题宣讲报告。黄华松从重大意义、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学习贯彻路径等5个方面，对习近平党建思想进行系统阐释。 紧扣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要求，把为什么抓党建、抓什么样的党建、怎么抓党建等方面讲深、讲透、讲实，为与会党员干部带来了一堂内涵丰富、指导性强的理论辅导课，使大家深受教育、深受启发。大家纷纷表示，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把学习收获转化为谋划工作的思路，推动工作的举措，落实工作的能力，为推动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河山篇章贡献更大力量。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关注，新闻关注。
1: 打造甜美来宾，加速贵中崛起。
0: 9月17日，由团市委主办的2026年来宾市9+3现代化产业体系青年创新创业沙龙活动在新城县举行，各地优秀创业青年代表齐聚一堂，看产业，化创新，谋发展。请听新城融媒记者苏兰梦的报道。
2: 活动当天，青年代表们先后走进来宾新时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新城县林管家食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壮锦文化展示中心，直观感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赋能现代农业、壮乡食品产业提质升级、壮锦非遗文化产业化发展等成效。座谈会上，大家紧密围绕如何助力构建以9+3产业为主导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分别结合自身经历分享创新创业心得体会和成效经验，并表示将把此次活动学习到的新理念、新思路转化为新的探索实践，在全市发展大局中找好定位、瞄准方向、主动作为，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新城县乡村壮锦非遗手艺人韦雪莲：
4: 我真切感到本土产业发展的广阔机遇，那今后我会把今天学到的新思路融入到非遗传承创业中，立足我们新城本土，把传统手艺和产业发展融合起来。
2: 广西姚城物语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杨清民：
5: 我觉得县域创业真正的好的机会就在我们脚下，也希望我们更多的有志青年能够返乡创业，带动我们来宾的经济更好的腾飞。

0: 九月十七日晚至十九日晚，甜美来宾好物市集连续3天热闹开市，潮流音乐、非遗文创、特色美食一应俱全，给市民带来满满当当的闲暇体验，也点亮了城市夜间经济。请听本台记者杨君泽的报道。
1: 随着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市集现场挂满节日装饰，浓浓的过节氛围扑面而来。中央舞台上，乐队带来一首首经典流行曲目，动听的音乐萦绕在市民耳旁。大家边听边逛，在新车展区里咨询试乘，在文创摊位前挑选心仪款式，在品尝美食中流连忘返，让这条集吃喝玩购娱为一体的夜市一条街充满闲暇惬意。市民陈子涵。
2: 我是给妹妹准备生日礼物，想给她定制好玩的东西回去给她，然后就看到这个我就来定制了，挺开心的。我觉得以后也会推荐朋友来这里玩。
1: 市民拦截。
3: 因为准备到国庆了嘛，近期有购车的欲望，然后看了一下这两款车的价格还是蛮不错的。
0: 九月十八日，来宾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新宾区凤凰镇开展2026年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主题宣传活动，将专业权威、通俗易懂的用药科普知识送下乡，把暖心便民服务带到群众家门口。请听本台记者王雅茹、见习记者黄李丽的报道。
1: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一边发放宣传手册、科普手提袋，一边向群众普及药品安全法律法规以及合理用药、辨别虚假宣传等知识，针对日常用药常见误区细致讲解、耐心答疑，指导群众规避用药风险，进一步提升大家的药品安全意识和科学用药水平，助力筑牢乡村药品安全防线。新宾区凤凰镇居民陈永璇。
4: 很多人他因为以后他去咨询了 AI， 这个 AI 只能说我们可以借鉴，但不能完全的去盲目听从，还是要遵循专业的医生的指导来进行用药。
1: 来宾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何明。
5: 向老百姓普及合理用药，识别虚假宣传，处置过期药品这些实用知识，提升大家的自我防范能力，同时也督促乡镇药店、卫生室落实安全主体责任，发动群众参与监督。
6: 大抓基层，重在落实。
0: 坐下来喝杯茶，我们能聊点什么呢？在象州县庙黄乡，一杯茶可以聊家长里短，可以化邻里纠纷，能喝到身体暖暖的，更能喝到心里顺顺的。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我们这就去看一看。来听本台记者雷绿庆、陈露，象州融媒记者张可儿的报道。
1: 九月十七日，庙黄乡社会工作服务站里飘出袅袅茶香，几位村民坐在一起喝茶聊天，在工作人员的耐心撮合下，原本纠缠许久的邻里矛盾渐渐柔和，双方心结得以慢慢化解。象州县庙黄乡思高村委屯村村民邓红英。
7: 以前钓开比较生冷的，就这样想开火一根子，身体都有点没舒服。现在呢是先坐下来慢慢喝点茶，慢慢讲，基本上天嘛两天就已经解决了，我非常满意。
1: 调解方式的改变让群众感到特别亲切。庙黄乡聚力打造茶和万家特色调解品牌，创新推行迎客茶、洗尘茶、醒脑茶、交心茶和解茶五杯茶调解工作法，做到茶前摸牌、茶中谈心、茶后回访、茶室复盘，用一杯茶端平情与理，聊出群众的人和心顺。象州县庙黄乡社会工作服务站专职工作人员秦炳高。
8: 最大的变化就是从分散单打变成闭环联动，群众不用多头跑，我们不用重复干，工作更顺，处置更快，效果更好。
1: 象州县庙黄乡茶乡能人调解员陈火珠。
9: 我来庙黄14年了， 参与调解也有十多年的时间，我想尽自己所能为村民多办点实事。
1: 如今小事不出屯，大事不出村，矛盾不上交正在庙皇乡成为现实。茶和万家这一本土化便民化的基层治理品牌，也为全县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板。象州县委社会工作部部长余华：
10: 我们将总结庙皇乡试点的经验，不搞一刀切，指导各乡镇结合乡镇实际情况找准切入点，推动阵地力量服务实质融合，就地化解矛盾，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和群众安全感、幸福感。
11: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我们准时为您播报。
12: 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心明眼亮，做一个生活有心人。
11: 新闻关注，新闻关注，
12: 欢迎您准时收听。
1: 这期的新闻关注就为您播送到这儿。值班编委朱建敏，值班编辑梁宁，编辑制作韦永哲，黄岩，播音 AI 数字人。节目在线收听或回听，请下载来宾融媒 APP 或者关注微观来宾微信公众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2: 紧跟伟大复兴领航人戳力笃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4: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15: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6: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17: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18: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9: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20: 好球，
19: 好球！
1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21: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22: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

0: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及其家属。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在我们日常驾驶当中，经常会遇到要掉头行驶的情况。掉头之前，有时候需要看左转信号灯才能掉头，有时候可以不看信号灯直接掉头。同样，在城市中车辆右转也不能随意，如果没有按照信号灯和交通法规行驶，就会面临扣分罚款。那么车辆掉头和右转有哪些规定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详细的来聊一聊。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5: 我眼花缭乱，被你一乱情迷，无力反驳，被你淹没，莫名的被你吸引，就算福尔摩斯也找不到线索。

首先来看车辆掉头，哪些情况允许掉头，哪些不允许呢？一般来说，只要没有禁止掉头标志的情况下，都可以在不影响正常行驶车辆及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掉头。另外，以下这些情况下，不用等绿灯亮起也可以掉头。第一，双黄线内侧为虚线时，靠近虚线一侧的车辆，在不影响对向来车的情况下，不可以直接掉头。第二，路口双黄线内侧为虚线左转路口，在路口靠近虚线一侧的车辆，无需经过人行横道或进入路口，在不影响对向来车的情况下，可以不等绿灯直接掉头。第三，地上有黄色网格线区域，黄色网格线区域只要中间没有设置隔离护栏或实线，在避让正常行驶的车辆后，可以不等绿灯直接掉头，但需注意的是，黄色网格线内不能停车。

0: 业才子金志文不仅拥有实力的唱功，在作词作曲方面也不在话下。这首难以启齿的柔弱，沙哑的嗓音融入细腻的情感，将歌中复杂的情绪演绎得淋漓尽致。不用看红绿灯可以直接掉头的第四种情况继续来说一说啊，路口绿化带虚线一侧。在路口的绿化带靠近虚线一侧的车辆，在确保安全下可以不用等绿灯直接掉头，但是当绿化带前方为实线区域时，必须遵守交通信号灯指示且越过斑马线后才能掉头，绝不能在实线区域内掉头。以上四种情况掉头虽然不受信号灯控制，但也要保证不能影响对面车辆正常行驶。如果由于掉头车辆没有礼让正常行驶车辆而发生了交通事故，则由掉头车辆负全责。
1: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立体声，踏歌而行，一

新春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刚才我们介绍了不用等绿灯也可以掉头的几种情况，接下来为您介绍禁止掉头的情况。第一，有禁止掉头或者左转的指示牌。第二，路口的斑马线处，因为斑马线区域等同人行道，所以是不允许掉头的，车辆掉头需要越过斑马线后才能掉头。第三，道路中心是实线，无论是黄实线还是白实线，开车都不能压实线，掉头自然也是不允许的。第四，在高速公路上，有些驾驶人不注意看交通指示牌，错过了该下的匝道口后便掉头逆行，这是十分危险的，将予以扣12分、罚款200元的处罚。除此之外，铁路道口、桥梁、陡坡或者隧道等属于容易发生危险的路段，机动车辆通常情况下不能掉头。

车辆在斑马线上掉头是非常危险的，曾经有不少车辆在行驶到黄色实线和设置有斑马线的路口时，看到没有禁止掉头的标识，就直接在路口的斑马线上掉头，最后与正常行驶的车辆相撞，导致两车都受到严重的损失。那经过交警现场勘查，判定掉头车辆在事故中承担主要的责任。所以说，不管有没有信号指示和掉头标志，都要仔细观察路面情况，在确认可以掉头的安全情况下再行动，以免造成车辆和人身伤害。刚才我们和您聊了车辆掉头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0: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2: Let's go。
0: 很高兴认识你。
3: 很高兴认识你。
4: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3: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0: 哦，忘了放盐了。
3: 你。
4: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3: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5: 在防守的时候呢，
6: 你好像
0: 最近
6: 可是你们想
0: 我
6: 还
0: 我
6: 下一轮。
4: 我是独闯的篇章，
3: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7: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0: 啊！
7: 茄子，哎，你没喊茄子，
0: 重来重来。
4: 我冷暖自知，
3: 我们风雨相依。
0: 你带伞了吗？
8: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4: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3: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9: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4: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3: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4: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说到红灯下能不能右转这个问题，很多车主都认为只要不影响行人和直行车辆，红灯下是可以右转通行的。但是有交警提示，红灯随意右转就会有扣6分罚款200元的风险。那么什么情况下车辆不能右转呢？为什么绿灯下右转也有可能要面临扣分罚款的处罚呢？稍后为您介绍。

以下三种情况，车辆是不能右转或者看清后再右转。第一，单行道的路口都会有禁止右转的路标，如果注意不到右转了，将按逆行处理。第二，有右转指示灯的，千万不要随意右转，要看清楚右转灯是红灯还是绿灯，否则将会按闯红灯处理。第三，有辅助标志的或者禁止右转指示牌，一些路口虽然没有单独设置右转指示灯，但是会在指示灯上安装一个红灯时禁止右转的标志，这个时候车主必须等绿灯亮了才能右转，否则扣6分，罚款200。但是遇到圆形指示灯，车主就可以直接右转。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右转时要注意过往行人和直行车辆，如果此时发生碰撞，那么右转车负主要责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有些车主说自己在绿灯情况下右转，也受到了罚款100元、记3分的处罚，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右转绿灯亮起时，车辆遇到了刚走上斑马线的行人，却没有丝毫避让，直接从行人中间通过。对于不礼让的机动车驾驶员，交警部门将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给予罚款100元、记3分的处罚。所以说，绿灯右转时一定要注意礼让行人。同时，如果大型车辆在右转时没有做到停车瞭望，也会面临处罚。目前全国多地实行了右转必停的要求，车辆在绿灯右转时假如没有泊车等候的动作，就要被扣分罚款。右转必停就是指大型车辆驾驶人进入路口后要先停稳再瞭望，保证安全再起步。这个停的动作或许只有短短的几秒钟，但却留出了2个安全时间。如果在设有泊车让行标志的路口右转时不停下直接经过，那么将面临扣3分罚款200元。

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跟您聊了车辆在掉头和右转时需要注意的几个事项，不管驾驶哪种车辆，不论怀着怎样的心情，开车上路一定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严格遵守交通规则，按照交通指示灯及标志标线的要求驾驶，避免被扣分罚款，保证人和车的安全。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
2: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2: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
4: 凝聚社会力量，合力共抗艾滋。
5: 他们不畏年龄，勇于探索。
6: 我今年82岁，游泳的年龄应该有70多年了。
5: 他们紧跟时代，乐享智能。
7: 妈，你这智能冰箱不错嘛。
8: 对呀，你看它能显示食材的新鲜程度，还能根据我的健康数据推荐菜谱呢。
5: 他们是社会的宝贵财富，是家庭的温暖港湾。
9: 爷爷奶奶，我回来了。
10: 赶紧洗手，准备吃饭了。
5: 他们的故事是岁月的见证，是智慧的传承。
10: 从前啊，
5: 他们的笑容点亮社会的温暖。他们的活力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11: 加油加油。
12: 加油。
5: 新时代为银铃喝彩，新时代温暖常在。
13: 当你怀着一颗本心出发，最初的自己就是最好的模样。当你咽下那些超速人生，你可知道，认清眼前的方向，才开始脚下的追逐。当你脚沾泥土，聆听的就是最真实的声音。当你踟蹰徘徊，丢掉的却是最珍贵的初心。重托之下，一步一个脚印走出的路，是最踏实的坦途。觥筹之间，一次次的迷失与沉沦，通向的是无底深渊。高光背后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诱惑当前有哪些无法拒绝的理由？当你认为一切都顺理成章，你笃定掩盖的天衣无缝，你却忘了暴露只是迟到，表里如一，莫做两面人。

失落的时候回头看从前的自己，身边的某个地方总有兄弟陪着你。天地之宽总有难行的路，

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

0: 取自金秀广西大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优质水源，天然养生好水，盛唐饮用天然泉水。邀您收听新闻关注。
1: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我们准时为您播报。新闻关注。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闻关注。这期节目主要内容有：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来宾式投资合作洽谈会暨侨创八柜走进来宾经贸交流活动举行，集中签约涵盖新能源、新材料等重点领域项目12个。方毅、陈杰英出席并致辞，周春勇主持。我市对6届来宾市委首轮巡查工作进行动员部署。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暨2026年广西国防科普、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活动启动仪式在我市举行。象州县庙皇乡打造茶和万家特色调节品牌，用一杯茶端平情理，在一扇门里聊出人和心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关注。
3: 9月18日，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来宾式投资合作洽谈会暨侨创八柜走进来宾经贸交流活动在来宾城区举行，集中签约涵盖新能源、新材料等重点领域项目12个。市委书记方毅、中国侨联兼职副主席、广西侨联主席陈杰英出席并致辞，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周春勇主持。请听本台记者张朝广、刘维、麦毅、王明三、莫敦佳的报道。方毅代表市委、市政府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来宾经济社会发展的社会各界朋友表示衷心感谢。他指出，来宾市第6次党代会提出了打造甜美来宾、加速贵中崛起、加快建设产业美、开放美、生态美、人文美、生活美的现代化品质之城的发展目标，加快构建以9+3产业为主导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和一河一主、两通道、六支撑的全域空间布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来宾也迎来了从贵中腹地转向开放前沿的历史性机遇，为企业投资兴业孕育了无限商机，诚邀广大企业家、海内外侨商共享自贸区 3.0 版，平陆运河通航带来的时代红利，在投身来宾高质量发展的实践中实现事业腾飞，来宾将以最优服务、最高效率、最实举措，努力营造一流营商环境，让大家在来宾投资安心、创业顺心、生活舒心。希望各位企业家、侨商朋友继续当好来宾对外推介的宣传员、招商引资的联络员，带动更多海内外朋友走进来宾、了解来宾、投资来宾、爱上来宾，共享发展机遇，共创美好未来。陈杰英在致辞中指出，当前广西正加速构建一轴牵引、两翼联动、陆海统筹。

0: 全域向海总体布局和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来宾正加快构建以9+3产业为主导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投资广西，投资来宾就是投资未来。希望广大侨商侨领把握机遇，把事业布局与广西发展、来宾产业升级紧密结合起来，发挥融通中外优势，在引进来走出去中实现双向赋能。让更多好项目、好技术落地广西，扎根来宾，当好八桂故事、来宾声音的海外宣传员。广西侨联将当好桥梁纽带，努力营造一流的营商环境，让广大侨商在广西和来宾投资放心、发展安心、生活舒心。活动中，广西侨联兼职副主席、广西投资集团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杨玉志，广西政协常委。广西侨联兼职副主席、香港广西社团总会常务副会长、香港广西总商会会长、乐轩集团董事长林子轩、广东金旅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志略依次发言，推介来宾发展潜力、营商环境，阐述未来合作愿景。副市长何志敏做来宾投资环境推介。活动举行了项目签约仪式，集中签约12个重大项目。涵盖新能源、新材料、绿色制造、特色农林加工等重点领域，项目含金量足、含绿量高、含金量实，将为来宾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会前，市领导集中会见了参会企业客商及重要侨商，中国侨联常委、浙江省侨联副主席、北京科智时代国际技术合作有限公司董事长白宁。广西侨联副主席秦伟鹏、市领导雷斌、杨世觉、王毅、郁秋静、李芳林、林万顺、梁荣贵，市政府秘书长杨迪等参加活动。据了解，9月19日至20日，与会嘉宾和区内外侨商代表还将赴各县市区、市工业园区、市三江口新区开展侨创八桂走进来宾考察活动。请听本台记者。韩涛、实习记者秦雨欣、通讯员秦玉茹的报道。9月18日，6届来宾市委第一轮巡查工作动员部署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和20届中央纪委5次、6次全会、全国巡视工作会议精神。对本轮巡查进行动员部署，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增强做好6届来宾市委首轮巡查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把两个维护作为根本任务，紧盯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等关键少数，聚焦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政绩观偏差。基层党建和干部队伍建设、上轮巡视巡查整改落实等情况开展监督，要加强组织领导，坚持研细深实，深化贯通协同，强化数字赋能，严明纪律作风，确保本轮巡查取得实效，为打造甜美来宾、加速桂中崛起提供坚强保障。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林志华宣布本轮巡查工作分工及任职决定。市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代主任蒋泰迪主持会议，并作动员讲话。
1: 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9月19日，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暨2026年广西国防科普、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活动启动仪式在我市祥和小学高新校区举行。本次活动是今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的重要内容，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联合自治区国动办、中国航空学会党委、中国造船工程学会党委、中国科协创新融合学会联合体共同主办。请听本台记者杨君泽、韦海晨的报道。
2: 当天上午，启动仪式在市祥和小学自主创编非遗特色大课间操《摇鼓神韵》中拉开帷幕。活动中，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和各学会还向我市捐赠了一批航模及科普书籍。 现场还上演了国防情景剧《人民国防》，赢得阵阵掌声与喝彩。航模飞行表演展示环节，一架架精心设计的航模飞机穿梭云间，引发欢呼的同时，也激发了孩子们对航空航天的兴趣。随后，国防专家将航空航海等前沿国防科技知识转化为听得懂、感兴趣的案例故事，让国防教育既有历史厚重感，又有科技现代感，更有民族责任感，拓宽了学生们的视野，提升了他们的国防意识。本次活动为期3天，来自国防工业、高校等领域的专家将深入我市机关、社区、学校等地，通过国防科普知识讲座、航模制作教学、国防科普与民族团结进步知识宣传展示等多样化形式，推动国防教育在我市落地生根。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李斌素、自治区国动办副主任方志高、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广成出席启动仪式。
3: 一句话新闻，
2: 请听武宣融媒记者程宇看韦继聪的报道。9月17日，市政协副主席蓝小斌到武宣县调研乡村振兴及文旅产业发展工作时，要求武宣县要以文旅融合为重要抓手，深挖本土资源，统筹推进生态保护、产业发展，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切实为企业减负松绑、排忧解难，希望各企业加大技术改造和产品研发投入，坚定发展信心，抢抓发展机遇，主动融入地方发展布局，为产业急剧升级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0: 连日来，我市各地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原原本本学，抓住根本学，联系实际学，持续跟进学，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的生动实践，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请听武宣融媒记者程宇看河山融媒记者韦光安的报道。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宣讲报告会、武宣专场、市委讲师团特聘专家、市委党校副校长陈春林围绕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意义、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与理论渊源等内容，系统阐释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深入解读了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的重点部署，并围绕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提升基层党组织战斗力、锻造过硬党员干部队伍等内容做了系统讲解，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在基层不折不扣落实到位。市委讲师团特聘专家、市委党校副校长黄华松应邀到河山市做专题宣讲报告。黄华松从重大意义、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学习贯彻路径等五个方面，对习近平党建思想进行系统阐释，紧扣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要求，把为什么抓党建、抓什么样的党建、怎么抓党建等方面讲深、讲透、讲实，为与会党员干部带来了一堂内涵丰富、指导性强的理论辅导课，使大家深受教育、深受启发。大家纷纷表示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把学习收获转化为谋划工作的思路，推动工作的举措，落实工作的能力，为推动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河山篇章贡献更大力量。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关注，新闻关注。
1: 打造甜美来宾，加速贵中崛起。
0: 9月17日， 由团市委主办的2026年来宾市9+3现代化产业体系青年创新创业沙龙活动在新城县举行，各地优秀创业青年代表齐聚一堂，看产业，化创新，谋发展。请听新城融媒记者苏兰梦的报道。
2: 活动当天，青年代表们先后走进来宾新时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新城县林管家食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壮锦文化展示中心，直观感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赋能现代农业、壮乡食品产业提质升级、壮锦非遗文化产业化发展等成效。座谈会上，大家紧密围绕如何助力构建以9+3产业为主导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分别结合自身经历分享创新创业心得体会和成效经验，并表示将把此次活动学习到的新理念、新思路转化为新的探索实践，在全市发展大局中找好定位、瞄准方向、主动作为，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新城县乡村壮锦非遗手艺人韦雪莲：
4: 我真切感到本土产业发展的广阔机遇，那今后我会把今天学到的新思路融入到非遗传承创业中，立足我们新城本土，把传统手艺和产业发展融合起来。
2: 广西瑶城物语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杨清民：
5: 我觉得新域创业真正的好的机会就在我们脚下，也希望我们更多的有志青年能够返乡创业，带动我们来宾的经济更好的腾飞。

0: 9月17日晚至19日晚，甜美来宾好物市集连续三天热闹开市，潮流音乐、非遗文创、特色美食一应俱全，给市民带来满满当当的闲暇体验，也点亮了城市夜间经济。请听本台记者杨君泽的报道。
1: 随着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市集现场挂满节日装饰，浓浓的过节氛围扑面而来。中央舞台上，乐队带来一首首经典流行曲目，动听的音乐萦绕在市民耳旁，大家边听边逛，在新车展区里咨询试乘，在文创摊位前挑选心仪款式，在品尝美食中流连忘返，让这条集吃喝玩购于为一体的夜市一条街充满闲暇惬意。市民陈子涵：
2: 我是给妹妹准备生日礼物，想给她定制好玩的东西回去给她，然后就看到这个我就来定制了，挺开心的，我觉得以后也会推荐朋友来这里玩。
1: 市民拦截：
3: 因为准备到国庆了嘛，近期有购车的欲望，然后看了一下这两款车的价格还是蛮不错的。
0: 9月18日，来宾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新宾区凤凰镇开展2026年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主题宣传活动，将专业权威、通俗易懂的用药科普知识送下乡，把暖心便民服务带到群众家门口。请听本台记者王雅茹、见习记者黄李丽的报道。
1: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一边发放宣传手册、科普手提袋，一边向群众普及药品安全法律法规以及合理用药、辨别虚假宣传等知识，针对日常用药常见误区细致讲解，耐心答疑，指导群众规避用药风险，进一步提升大家的药品安全意识和科学用药水平，助力筑牢乡村药品安全防线。新宾区凤凰镇居民陈永璇：
4: 很多人他因为以后他去咨询了 AI， 这个 AI 只能说我们可以借鉴，但不能完全的去盲目听从，还是要遵循专业的医生的指导来进行用药。
1: 来宾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何明：
5: 向老百姓普及合理用药、识别虚假宣传、处置过期药品这些实用知识，提升大家的自我防范能力，同时也督促乡镇药店、卫生室落实安全主体责任，发动群众参与监督。
6: 大抓基层，重在落实。
0: 坐下来喝杯茶，我们能聊点什么呢？在象州县庙黄乡，一杯茶可以聊家长里短，可以化邻里纠纷，能喝到身体暖暖的，更能喝到心里顺顺的。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我们这就去看一看。来听本台记者雷绿庆、陈露，象州融媒记者张可儿的报道。
1: 9月17日，庙黄乡社会工作服务站里飘出袅袅茶香，几位村民坐在一起喝茶聊天，在工作人员的耐心撮合下，原本纠缠许久的邻里矛盾渐渐柔和，双方心结得以慢慢化解。象州县庙黄乡司高村委屯村村民邓红英：
7: 以前钓开比较生冷的，就这样想开会跟着，身体都有点不舒服。现在呢是先坐下来慢慢喝点茶，慢慢讲。基本上天嘛两天就已经解决了，我非常满意。
1: 调解方式的改变让群众感到特别亲切。庙黄乡聚力打造茶和万家特色调解品牌，创新推行迎客茶、洗尘茶、醒脑茶、交心茶、和解茶五杯茶调解工作法，做到茶前摸牌、茶中谈心、茶后回访、茶室复盘，用一杯茶端平情与理，聊出群众的人和心顺。象州县庙黄乡社会工作服务站专职工作人员秦炳高：
8: 最大的变化就是从分散单打变成闭环联动，群众不用多头跑，我们不用重复干，工作更顺，处置更快，效果更好。
1: 象州县庙黄乡茶乡能人调解员陈火珠：
9: 我来庙黄14年了， 参与调解也有十多年的时间，我想尽自己所能为村民多办点实事。
1: 如今小事不出屯，大事不出村，矛盾不上交正在庙皇乡成为现实。茶和万家这一本土化便民化的基层治理品牌，也为全县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板。象州县委社会工作部部长余华：
10: 我们将总结庙皇乡试点的经验，不搞一刀切，指导各乡镇结合乡镇实际情况找准切入点，推动阵地力量服务实质融合，就地化解矛盾，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和群众安全感、幸福感。
11: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我们准时为您播报。
12: 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心灵点亮，做一个生活有心人。
11: 新闻关注，新闻关注，
12: 欢迎您准时收听。
1: 这期的新闻关注就为您播送到这儿。值班编委朱建敏，值班编辑梁宁，编辑制作韦永哲、黄岩，播音 AI 数字人。节目在线收听或回听，请下载来宾融媒 APP 或者关注微观来宾微信公众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3: 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14: 小宝，野餐后记得把火彻底熄灭啊。
15: 知道了，爷爷，就烤个红薯而已。爷爷，爷爷，刚刚叫的火星烧着草了，
16: 快用水浇，拿土盖，拿土盖。
13: 那些曾在枝头歌唱的鸟儿，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老树，都可能因一个未熄灭的火星永远消失。森林防火不是口号，是你我手中每一个熄灭的烟头，是每次野餐后仔细检查的火堆。留一片绿在山间，给子孙一个会呼吸的明天。

一百年有多少绝人之路都被你化作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

0: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1: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2: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0: 健康在你的脚下。
3: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4: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0: 健康在你的手中。
1: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0: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健康在每时每刻。
1: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0: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5: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6: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5: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6: 是这样的。
5: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6: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0: Hello， 欢迎回来，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本时段我们继续来回顾一下第32期榜单中几首值得关注的歌。首先我们听到的是孟庭苇《假如今夜没有月亮》，本期榜单排名第17。1991年，22岁的孟庭苇唱红了《你看你看月亮的脸》。35年后，他等来了一首完全相反的《月亮之歌》。词作者是写过《爱情鸟》、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的张海宁，曲作者是重庆音乐人刘川玉。孟庭苇用这首歌对自己唱了30年的月亮主题做了一次大胆。

排在第十三名的《白日密语》，人类离开地球前的最后四分钟。这首八月十一日发行的 EP 包含了四首歌，歌名就是一个科幻设定。如果人类只剩四分钟，你会做什么呢？《白日密语》的答案就是用音乐来填满这四分钟。独立乐队的浪漫，有时候就是这么简单。

排在第五名的谭健次《拯救我》，这首歌是影视剧《蝉》的主题曲。导演袁玉梅说，这首歌是最先从几十首备选歌曲里面敲定的，因为感觉很适合片子的调性。谭健次行程紧凑，很少接外部剧集的 OST， 这次合作是借着蝉在家乡取景的缘分促成的。董向林作词作曲，刘凤瑶制作。

接下来我们要听的就是季军歌曲，来自单依纯的 Lava。 歌名本身就是一种态度，用容颜来命名，和他出道时被形容的嗓子干净的像山涧泉水形成了镜像对照。常石磊作曲，单依纯亲自参与作词。有恨生长就有爱流亡，爱与恨从来都不是对立面，他们总是同时存在，像容颜在地底奔涌。从

再来关注第七名的裘德《不具名的访客》，这首歌由郑楠担任制作人，不同于裘德过往作品里华丽的戏剧化编曲、爵士与管弦的繁复编排，《不具名的访客》做了极大的减法。这首歌写了一种很微妙的状态，你身边的某个人已经退场，却变成了一位不具名的访客，长久寄居在你的身上。

0: 语金曲星光会本周冠军单曲。
1: 本期蝉联冠军的就是丁时光的这首《灵月》。这首歌灵感来自于丁时光对月照之时摄影的沉迷。丁时光包揽了词曲与制作，整首歌是典型的丁时光式都市 R&B， 松弛的旋律打底，吉他贝斯构建出流畅的节奏骨架，弦乐有电影般辽阔的空间感，竖琴的细碎音色又添上了一层月色的飘渺清冷，连续五期高位在榜。
2: 是清风，是君你影踪。

0: 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0: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2: Let's go。
3: 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健康水平。
4: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5: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6: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3: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4: 户外阳光正好，
5: 路边风景很美，
6: 空气特别清新。
3: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7: 省吃俭用供你念书，你就是这样回报我们？这样回报
8: 我们？就没见过你这么笨的。你这么笨的。
9: 有的人一生都在被童年治愈，有的人却要用一生弥补童年的缺失。
8: 不要报考外地的学校，必须留在我的身边。留在我的
7: 身边。还要挑？你以为结婚是你一个人的事情吗？一个人的事
9: 情吗？我已上好发条。努力把自己的人生活成他们喜欢的模样，尊重他，倾听他，信任他，鼓励他。父母之爱可温暖岁月，治愈一生。
10: 天地共生处，滴水成盛唐。盛唐饮用天然泉水，每滴水都是来自大瑶山的祝福。送水热线1971638-7532，合作热线1987721-9599，1987721-9699。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新媒体传天下。凝心铸魂，铸牢根本，锤炼品格，强化忠诚，实干担当，促进发展，践行宗旨，为民造福，廉洁奉公，树立新风。健康生活惠万家，健康来宾靠大家。
2: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3: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4: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2: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3: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2: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4: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3: 哎呦，包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4: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2: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0: 都走不动了，蹦迪蹦迪蹦迪咚。
1: 不要唱歌了。
0: 别动了，别动了，好好唱完。冰激凌，冰激凌。
1: 这个我买冰激凌吗？
0: 真给你买。
1: 别给别人买。
0: 不给别人买。
1: 因为是我的爸爸。
0: 是你爸爸。
1: 我因为不是贾玲的爸爸。
0: 不是贾玲爸爸，我怎么变成贾玲爸爸？
2: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3: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2: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3: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4: Let's go。
5: 仅仅依靠群众，打一场扫黑除恶人民战争。斑马线是车辆和行人之间的一道安全屏障，是交通参与者之间的互相谦让。一脚刹车，一次等待，不仅是文明驾驶的体现，或许还能挽救生命。同样，行人在过街时也应当文明礼让，自觉做到车让人，人快走，不在斑马线上嬉闹逗留，这才是双向的奔赴。广大驾驶员和行人都是交通参与者，文明交通需要大家共同参与维护。在此提醒各位交通参与者，实线、虚线、斑马线都是生命安全线，一看二等三通过，文明出行保平安。

持。第三，注意抓住水中漂浮物或者木板等。第四，尽可能屏住呼吸，头后仰，露出口鼻，然后用嘴呼吸。第五，当救援者出现时，不要慌张抓抱救援者，而是要听从救援者指挥，让他带着游上岸。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
2: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2: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
4: 小美太厉害了。
5: 怎么了？
4: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6: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4: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6: 在书里呀。
4: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5: 小美怎么赞？
6: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4: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6: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5: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4: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5: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7: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8: 诗词有大美，人生有真味。在朗朗的吟咏声中，在古雅朴素的文字背后，有一颗与万物互感互通的心灵，那是充满兴发的生命之力，它循环往复，生生不息。同心诗韵，小学生必备古诗文解读，我们一起感悟聆听，开启纯真的诗心，唤醒善于感受美好事物的一颗颗心灵。
9: 听众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小学生必备古诗词精讲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今天这期节目，让我们继续有请王子超老师带领我们学习杜甫的绝句。王老师你好，欢迎您。
10: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9: 好，我先来诵读一下。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10: 杜甫字子美，字号呢少陵野老，是河南巩县人。就是杜甫呢，他的一生颠沛流离，历经磨难。这个杜甫的诗呢，广泛地记载了他这一时期的现实生活，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和李白不一样，李白呢跟前的一切困难、一切磨难，李白呢都不把它放在心上，过眼云烟。他是个浪漫主义诗人，但是杜甫呢，他是个现实主义诗人。这一个坎我就过不去，不是因为我个人过不去，是因为我忧国忧民，心忧天下，我自己过得这么难，我就想别的老百姓过得可能比我还难。所以他碰上这种情况以后，他马上就会沉重起来。所以读杜甫的诗呢，就给人一种沉重，给人一种担当。读 李白的诗读到的就是那种狂放放下。嗯，这首诗是绝句，杜甫呢在成都，他搭了一个成都草堂，当时呢心情很好，就写了这首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两只黄鹂呢在翠绿的柳之间鸣叫，一行白鹭上青天，一行白鹭飞上了湛蓝的青天。这个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非常的直白。窗含西岭千秋雪，窗口正对着西岭千年的积雪。因为在成都的西边是巍峨的大山，
5: 嗯，
10: 啊，而且呢是大雪山，所以呢那儿有千年积雪。门泊东吴万里船，门外停泊着来自遥远的东吴的航船。从诗歌当中，它只是一个诗面，我们说解诗哈，一定要解出它的言外之意。
5: 嗯，
10: 两个黄鹂鸣翠柳，相当于他在说周边的小老百姓，他们关注的就是当下的生活，就好像这两只黄鹂鸟一样，当下快活就可以了。诗人自己看到黄鹂鸟上上下下的在翠绿的柳之间鸣叫，他也在欣慰地感知着这片刻的和平。一行白鹭上青天，白鹭总是有着远方，我们经常说诗与远方，两个黄鹂和一行白鹭，翠柳和青天，构成了一对强有力的对比，就是我们要身在草堂，胸怀天下。这是杜甫在这两句当中写出来的一种意境，说我这种解法到底对还是不对。我们说诗是一个整体，
5: 对，
10: 我们要看下两句他是不是胸怀天下。
5: 嗯，
10: 他这个草堂，你是一个茅草棚，我去过杜甫草堂，就是很不起眼的一个草棚子。如果不是那么伟大的一个诗人曾经在里边居住过，我们看到没有什么起眼的。在草堂当中它有门有窗，它这门和窗和其他小老百姓的门和窗也没有什么两样，但是呢杜甫眼中的门和窗就有了历史，就是把时间一下拉到了久远，又把它拉回来。窗含西岭千秋雪，这千秋就在历史当中凝聚了。杜甫是一个为往圣继绝学的人，他是诗圣，所以西岭千秋雪，这千秋一定是有着某种规律，如何开万世之太平。在这千秋当中，千秋雪，西岭千秋雪，它见证过这种历史。所以门泊东吴万里船，从这个四川成都到南京东吴之间有万里之遥，整个天下整个空间就在这几条船上显现了出来。实际上整个门口的这几条船让诗人想到了万里江山，所以呢他把时间上的千秋历史，他把空间上的万里江山都和这个草堂凝聚在一起。所以呢身在草堂心忧天下这一首诗呢表达了这样这种意思。所以我们经常说诗言志，言近直远，杜甫这种大手笔，只是一草一木一门一窗一花一鸟，然后呢让杜甫信手拈来写得这么大气磅礴。所以千载之下我们能够感知到这种爱国主义的情怀。
5: 嗯，
10: 说枝枝叶叶总关情，这才是杜甫 一切他都放不下，他不像李白那样什么都放得下，杜甫是什么都放不下，整个天下装在他身上，永远沉甸甸的，
9: 也就是总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后何时之乐也，
10: 对，
9: 什么时候才能快乐起来呢？
10: 所以这是儒家和道家的强烈的一个对比。
9: 所以呢，我觉得其实我们心中有丘壑，心中有这个诗书的这样的一个人，像杜甫，你看他看上去表面上跟普通老百姓一样在过日子，百姓看他呢也跟自己一样，但是他心里的那个世界跟邻居的那个世界，我觉得就完全不一样，风景不一样，格局不一样，内涵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孩子真的是要读读诗的，读读诗体会真实的生活，同时呢也真的到那个大自然里走一走，听一听黄鹂的鸣叫，看一看白鹭的冲天，然后呢再结合我们的现实的生活，现实的学习，现实在家庭里的生活和父母给我们营造的真实的烟火的气息，以及父母的精神生活，我们既需要人间的烟火，又需要诗和远方，这两方面都是不可偏废的。
10: 对，
9: 绝
10: 句呢就是把烟火气和诗和远方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9: 是
10: 啊，所以他这首诗呢所有的意象，你像黄鹂白鹭，西岭东吴，门窗翠柳青天雪船，把这么多的景象融在一个小诗当中，让人展开无限的遐想，
9: 实在是太妙了。我们再来吟诵一下，然后再诵读一下啊。先来诵读一下：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学习下面一首诗，白居易的《池上》。好，我先来诵读一遍，也吟诵一遍，然后再请王老师开始讲解。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好，接下来我来吟诵。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

0: 在诗歌当中描绘一个人的少年时代，或者描绘一个人非常幼稚的幼儿时代，这在诗歌当中呢非常多见。
1: 是，
0: 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特别是人到中年，难免在名缰利锁当中挣脱不开，每天要面对各种各样子的俗事，要尔虞奉承一些人，你要说一些违心的话，做一些违心的事儿，自己呢也感觉到无奈，但是也没有办法。很多诗人呢就会在这个时候回想起天真无邪、天真幼稚、活泼淘气的那种小儿时代。所以呢，词上就是白居易呢希望用孩子们那种天真活泼来洗涤自己当下生活当中的无奈。
1: 哎，我们大家都有这种感受，就是成年人可能你很疲惫的时候，哎，突然见到了一个一两岁的小孩，或者是七八岁一年级的小孩，你突然一下就觉得，哦，好像很多事情一下头脑里就都没了。
0: 是这样，
1: 都有这种感受。
0: 就是在孩子们，他和成年人完全不一样，
1: 他们活在不同的世界里。
0: 孩子们也会做一些小动作，孩子们也会做一些无伤大雅的违反道德的事情，但是呢孩子们不像成人隐藏的那么深，但是成年人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他掩饰得非常好，但是呢狐狸的尾巴总是能被露出来，让我们感觉到特别讨厌，有的时候还没有办法，我们必须和我们讨厌的人虚与委蛇，所以呢这一类诗特别多，就是成年诗人去描绘儿童时代，要么是回想起他自己的儿童时代，要么呢是发现一个小孩在儿童时代他的某一个可爱之处。这个词上呢就是白居易写的这一类诗歌其中比较著名的一首，小蛙，小蛙就是小孩子，撑用竹篙，然后抵住水底，让船行走。这个让船行走的有两种，一种呢是划，一种呢是拿一个长的竹竿，去撑住水底，然后使劲一撑，这个船呢就往前走一大截，然后再撑一次。这个小蛙呢不是在划船，划船需要用很大的力量，用这个竹篙呢它不需要那么大的力量，所以小蛙称小艇。我们在北方生活，不太清楚南方孩子们称的船是一种什么样子的船，因为一定有大船，一定也有小船。小蛙称小艇，给我们一个可爱的样子。偷采白莲回，偷偷的去采，采呢就是摘取收集，偷采白莲，它是从那个可能是摘的莲蓬，不可能是挖藕，所以呢偷偷的去把那个莲蓬给摘回来了，它悄悄的去采摘白莲回来了，然后忽然看到有人在看到他了，他赶紧把自己藏身在一个就是藏身在荷叶当中，所以他又赶紧撑住他的船进入到荷叶当中，不知道在池塘里怎么样隐藏自己的踪迹，因为他的船往前跑的时候，这水面上有非常多的浮萍，这个浮萍呢从两边分开了，露下了这么一道水迹。我们能够想象得到，在大冬天下了雪以后，我们走过去，那在地上 一定能够留下我们的脚印，
1: 是，
0: 而且是非常的明显。那么说，在水面上布满了浮萍，在水面上边又有那么多的荷花荷叶，这个小船和小孩他能从这个荷叶当中给穿过去，把自己隐藏起来，但是呢，他留下了浮萍向两边划开留下的这个踪迹，所以浮萍一倒开，划开的浮萍泄露了他的行踪。小孩在少儿时代，即使是耍了一点小聪明，即使是做了一点小坏事，但是呢，他的这种小聪明小坏事能够让我们一下就给发现，他掩藏的也不像成年人那样掩藏的深，所以我们看到他这种狡猾狡黠活泼淘气这种形象，我们往往会会心的一笑。孩子们他还是以天真为主。
1: 对，挺有意思的。王老师刚才这么一讲啊，我们眼前的确是有这个画面啊，一个小朋友，可能是在春天或者夏天，乘着小艇在那个河面上划船呢，结果呢偷偷地采了一朵白莲，不解藏踪迹，就是看到可能怕人看到，然后赶紧就是藏起来，结果流出来了一道浮萍。就像我们小的时候，掩耳盗铃的那种，各种各样的小诡计、小心机。
0: 对，
1: 结果大人早就发现了。
0: 那个有一个故事，就是小孩一个小孩说：“我专门考十分。”说为什么要专门考十分呢？我要把它变成100分的时候加个零就可以了。
1: 啊，容易。
0: 对，另外一个小孩说：“那你还需要考十分？”我就不考。然后在前边
1: 加个一个一，
0: 加个一，加个零，自然就是100分。
1: 好的，看来呀，我们什么时候这个儿童题材的作品都不会少，包括一些散文大家，包括很多的诗人，就是他们写的这种充满了童真童趣的诗，也表达了自己的内心对那种天真无邪、一去不复返的儿时，的一种眷恋。是吧，王老师？
0: 是这样，就是返老还童，一直是我们的一个梦想。
1: 是啊，对，
0: 如何能够留住春天，如何能够青春永驻，如何能够复归于婴儿，这是人类永远向往的一件事情。所以诗人嘛，他就可以让自己忽然回到童年，让自己忽然回到春天，也可以让自己忽然回到少儿时代。即使自己回不去，也可以让自己的心情寄托在某个孩子的身上。把那个孩子当作自己当下的一种映照。
1: 对，有一个老师啊，曾经写篇文章说，我们年龄大一点的人呢，就不要老觉得自己，哎呀，马上都多少多少岁了，甚至还自己加几岁，凑个整数，凑得很大的年龄。说你直接在你现有年龄上减20岁，然后不断地告诉自己，我现在是这个岁数。然后时间长了，好像我们的心态呀、身体指数啊，各个方面都年轻化了。这是国外也做过类似的实验。
0: 有这么一句诗说：“时人不解于心乐。”将为偷闲学少年。就是我们只要能够有一丁点的时间，我们都愿意让自己回到童年，让自己回到青春时代。所以偷闲学少年，是中年人经常向往的一件事情。
1: 其实呢，我们虽然说有这个年龄的限制，有这个时间的限制，我们已经步入中老年，但是呢，只要我们有一颗年轻的心，我觉得年轻真的是一种生命状态，有的时候并不是直接那个年龄那个数字能把我们给限制的。
0: 诗歌就可以把童年定格。你像池上 就是把童年定格的一首好诗。
1: 是，我们也可以经常自己写一些，就是我们当下对于过去生活的记忆把它呈现出来，就好比用我们现在的一个童心去回忆我们的童年，都是可以的。
0: 是这样，所以雅倩老师再把词上
1: 好
0: 吟诵一下。
1: 好的，我们再来吟诵一下这首白居易的《池上》。

0: 一松一竹真朋友，山鸟山花好弟兄，让我们在每日的生活中培养一份观看天上云朵与留意时尚苔痕的闲情，给心灵一点空间，让生命在新发之中蓬勃感动。同心诗韵之小学生必备古诗文解读，我们一起在现代生活中徜徉诗海，放飞豪情。
1: 生活不仅仅需要常识和逻辑，更需要智慧和功夫。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每天在线收听收看中医健康家规家训经典讲解、传统节日、德育故事、国学节目，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

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18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暖万家。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及其家属。

0: 开始喽！
1: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0: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1: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2: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0岁，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1: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笑><笑>
2: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
2: 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18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网万家。
1: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3: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4: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 健康在你的脚下，
5: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6: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 健康在你的手中，
3: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7: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1: 健康在每时每刻，
3: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8: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9: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8: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10: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8: 户外阳光正好，
11: 路边风景很美，
8: 空气特别清新。
10: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馒头跟我挥手，拿出 telephone 快跟我做朋友，女孩别走。

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

0: 旗帜鲜明，重实效，强实干，抓落实，以新气象新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1: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2: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3: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4: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5: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4: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5: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4: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头离水面很近，嘴巴位于水面。二，头向后倾斜，嘴巴张开。三，腿不动，身体垂直于水面。四，急促呼吸或喘气。五，双眼无神，无法聚焦。六，紧闭双眼。七，头发盖住了额头或者眼睛。八，试图游向某个方向却未能前进。九，试图翻转身体。十，做出类似攀爬梯子的动作。

热。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
2: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2: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
4: 森林，地球的绿肺，为我们净化空气，吐纳清新，涵养水源，承载万物生灵。而一个未熄灭的烟头，一次野外随意用火，都可能点燃森林，引发不可挽回的灾难。守护好森林，就是守护好我们的未来。从现在起，拒绝侥幸，进入林区，不带火种，不随意生火，严格遵守森林防火规定。让我们一起筑牢森林防火线，守护好我们的绿色家园。如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火灾报警电话12119。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7: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9: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最近几年，作为一种营养价值高的水果，蓝莓越来越多地进入到人们的生活中。对于很多人来说，没有什么比边走边抓起一把清新的蓝莓丢到嘴里体验口口爆浆更过瘾的感觉了。那么天天吃蓝莓会发生什么呢？很多网友说，能够让皮肤变白，视力变好，这些都是真的吗？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先来聊一聊蓝莓的养生功效。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蓝莓经常被人们称为十大水果之王之一，网上流传的超级水果名单当中也必然有它的一席之地。不过蓝莓的营养到底如何呢？说到蓝莓的营养，大家通常会提到两个，花青素和维生素 C。 蓝莓的维生素 C 通常有每百克10到34毫克，最高的也只有每百克34毫克。 这个含量在果蔬界只能算中等水平的，比草莓、猕猴桃、大枣等其实都要少。花青素的抗氧化能力很强，数据显示不同品种的蓝莓营养成分会有差异，最高的可以超过每百克400毫克，这个在果蔬界确实是算比较丰富的。另外呢，还有网友说能够缓解甲状腺疾病，甲状腺功能发生病变的情况呢也有很多种，比如第一，甲亢是甲状腺功能亢进了，常见的症状是食欲增加、多汗、震颤、睡眠困难。第二，甲减是甲状腺功能减退了，常见的症状是疲劳、嗜睡、便秘、肌无力等等。第三，甲状腺肿是甲状腺的不规则生长，可能表现为甲状腺整体肿大，也可能表现为不规则细胞生长，导致甲状腺中形成一个或多个肿块结节。第四，甲状腺结节呢，则是由于遗传、环境等多种原因导致甲状腺内出现一个或多个异常的团块结构，病因复杂，至今尚未完全明确。说缓解甲状腺，其实是一个病句，可能他想说的是促进甲状腺健康吧。确实有一些研究认为蓝莓含有维生素 C， 有助促进甲状腺健康。不过在水果中，蓝莓并不算维生素 C 特别丰富的食物，而且维生素 C 的确是一种健康的营养素，但是它对甲状腺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作用。如果真的有什么甲状腺功能的疾病，健康饮食吃点蓝莓是可以的，但是呢，还是要遵医嘱，合理定时吃药。说蓝莓能美白，主要是因为它富含维生素 C， 有很好的抗氧化活性，能够抑制酪氨酸被活化，这样酪氨酸就不会变成黑色素了，就能够起到美白的作用。这种说法呢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其实也没有特别充足的证据。不过维生素 C 还是组成皮肤的胶原蛋白的合成原料，对于皮肤还是有好处的，所以可以认为补充维生素 C 对皮肤可能有一定好处，但是美白作用可能没有你期待的那么有效，想要美白还是要做好日常的防晒。而且呢，蔬菜水果中啊都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平时注意多吃一些蔬菜和水果就可以。况且蔬菜水果本身就有益健康，如果要额外补充维 C 的话，买最便宜的那种就可以了。除此之外，吃蓝莓最为人熟知的就是对视力好。说吃蓝莓对视力好，主要是因为它所含有的花青素。的确有研究发现，花青素对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的生长是具有促进作用的，提示它可能对保护视力也有潜在作用。不过，花青素对视力的益处，目前的证据并不充足。蓝莓也不能预防或者是治疗近视。欧洲食品安全局曾经对另外的一个含有花青素的水果黑加仑相关的健康声称进行了评估，结果认为它改善视力、促进暗视力的健康声称是证据不足的。那作为一种水果，蓝莓有水果的优点，也有自己的特点，味道也不错。如果你喜欢吃，当然可以吃。但是如果你是因为相信蓝莓那些夸大的健康功效，那我就劝你不要抱太大的希望。实际上呢，目前关于蓝莓的各种健康功效基本上都是从它花青素的抗氧化衍生出来的，并没有直接的临床试验数据，而且声称的健康功效存在夸大的嫌疑。而且呢，花青素并不是摄入的越多越好，花青素是一种强有力的抗氧化剂，它能够保护人体免受自由基的损伤，但是过多的花青素还是会妨碍矿物质的吸收。贫血、缺锌的人群最好不要吃太多的花青素，胃肠道不太好的人群也不建议吃太多。蓝莓的价格呢并不便宜，通常一小盒都要十几块甚至是更贵，一小盒一般只有100克，也就是说一斤一般超过50块钱。难怪有人说每天吃一盒结果可能是会变穷吧，我觉得这倒是真有可能。建议大家呢还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选择水果，就算想要获得花青素，你的选择也可以有很多，基本上只要是红的、 紫的、黑的、蓝的食物都会含有花青素。有的蔬果的花青素是存在于果皮当中的，比如紫色茄子、深红色的苹果、紫甘蓝、桑葚、紫薯等等。如果单纯是为了摄入花青素，真的没有必要非得吃蓝莓。从性价比的因素考量，紫薯、紫色茄子皮等等这样的食品呢，会更加便宜。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你有没有发现，现在自己似乎已经很少安安静静地用原倍速看完一个视频或者一部剧了？但其实，当我们回头问一圈我们身边的人，现在不开倍速刷视频的人已经很少了。现代人似乎集体进入到了一个倍速时代，大部分人打开一个视频，第一件事情就是先打开倍速开关，开始用两倍速甚至是三倍速浏览这条视频。那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聊一聊，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离了二倍速就追不了剧了。早在2019年，新京报的调查显示，18到40岁的观众群里就有将近70%会使用倍速来观看视频，而几年后的今天，这个比例只会比70%更高。甚至有人调侃道，如何用一句话证明你很闲，看剧不用倍速？为什么如今的我们丧失了原速看剧的能力呢？2022年发表的一项职场人加班现状调查报告2022当中显示，91.6%的职场人或多或少需要加班，近60%的人平均加班1小时，84.7%的人受到隐形加班的困扰，也就是在下班后仍然要关注工作消息。过长的工作时间带来的是休闲时间变得越来越稀缺，这也让现代人普遍面临着一种慢性时间压力，指的是人们由于持续的时间短缺，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完成某件事情，而产生的一种被催促感。这会让人们感到生活节奏加快，日程安排不自觉地变得紧凑。所以这也难怪我们会开启倍速看剧刷视频，因为休闲时间实在是太宝贵了，绝不能浪费在电视剧里那些注水的剧情和视频里的废话上。想要在有限的时间里面追求尽可能多的爽感，是每个倍速人内心最原始的渴望。而平台和媒体呢，也开始利用人们的倍速特点，在进度条上悉心地为观众标记各种看点，方便大家快速跳到自己想看的部分。甚至在播出之前，直接把最精彩、最引人注目的片段和最终结局放在网上，彻底解决人们对于好想快点知道结果的焦急感，然后就可以放心的开二倍速看完整个过程了。但是这也带来了另外的一个坏处，就是延迟满足能力会变低，也就是说，我们可能会逐渐的从丧失原速看剧的能力发展成丧失原速生活的能力。我们会变得更喜欢追求及时当下的快乐，不再能够为生活中那些具有长远价值的事情而努力，也很难慢下脚步来欣赏生活当中的美好事物。更严重的是，我们在生活中能感受到的快乐也会变得越来越少，因为生活不能加速，我们需要耐心等待那些爽点的到来。但是习惯了倍速的我们已经变得越来越不擅长等待了。有些电视剧注水太多，让大家不得不开启倍速，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但是实际上呢，即使是只有8集备受好评的爆火电视剧《我的阿勒泰》，也有不少人倍速观看。 视频平台上几分钟看完一部作品的解说，甚至是播放量比原作还要高。这似乎说明想要快速追求爽感似乎并不是人们开启倍速的唯一原因。即使是在现实的生活当中，不少人呢也是在过着一种倍速人生，比如很多人的旅游模式从休闲变成了打卡，甚至有些人追求特种兵式快速打卡各个网红景点，而不是慢慢的去欣赏当地的景色和人文气息。再比如周末特地花时间去博物馆看展，也鲜有人驻足欣赏展览的细节，更多的是开启三倍速模式，十分钟速刷整个展，然后奔赴下一个地点。心理学家提出了信息过载理论来解释这个现象。信息过载指的是一个人在一定的时间内接受到的信息量超出了其处理能力的现象。在如今的互联网时代，最不缺乏的就是信息和娱乐内容。在工作当中，我们用即时通讯软件来沟通工作，打工人们每天都要处理大量且频繁的工作消息。而在生活中，我们又化身 5G 冲浪的一线网友，快速地刷着各大媒体平台上几乎无限的内容，目睹着社会变化如此之快，各种网红事物更迭不穷。这些不断涌入我们视野的信息，加上人类本能的求知渴望，造成了很多人都经常处在信息过载的状态。现代人常常在不知不觉当中处于一种信息过载的状态，在无形中为我们的心理施加了一定的压力，导致我们在工作和生活中更容易变得焦虑。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感觉，当我们感到高度焦虑的时候，往往会变得更没有耐心，很难安静地坐下来去做一件事情，即使是看剧，也很难去欣赏和享受其中的过程。同时，信息过载也会让我们的认知处于疲劳的状态，这就意味着我们的注意力更难集中，也更难保持较长时间的专注，所以我们才会刚点开视频不久，就急不可耐地要开启倍速，或者还没看两集呢，就选择去看别人总结的几分钟看完一部作品。在倍速时代里，我们似乎陷入了一个怪圈，因为休闲时间的稀缺而开启倍速，看似节约了时间，但是其实更加剧了我们的时间焦虑和倦怠感。我们三倍速刷完了这个剧，但是仍然有下一个剧在等着我们，再怎么高的倍速也刷不完无限推送的短视频内容。但是这也更突出了一种正念心态的重要性，比起速刷电视剧和打卡网红景点，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自己在这些过程当中的体验。这需要我们适当的筛选和放弃那些对自己不重要的事情，而对于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以一种元素的方式全面深刻地体验生活中的美好和乐趣。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聊到的是蓝莓的养生功效，以及现在的年轻人为什么离了二倍速就追不了剧了。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十八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暖万家。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很高兴认识你。
8: 很高兴认识你。
9: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8: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
10: 嗯，尝尝我的手艺。
7: 哦，忘了放盐了。
10: 你
9: 一变成二，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
2: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2: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
4: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4: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4: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4: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5: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6: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7: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8: 骑到哪儿了？
9: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8: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9: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8: 您这算是一

0: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1: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0: 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18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暖万家。
1: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2: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3: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1: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2: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1: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3: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2: 哎呦，包人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3: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1: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蓝色。
0: 航天蓝，
6: 海军蓝。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白色。
0: 天使白，
4: 科研白。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绿色。
6: 军旅绿，
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橙色。
7: 消防橙，
0: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8: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9: 您的家里是否藏着隐形杀手，在不知不觉中往往夺去亲人的生命？冬季生炉取暖请注意，正确安装常检查，经常通风更安全，睡前熄火没风险。防范一氧化碳中毒，最好的挽救就是预防。

回想，这样的歌很少人会欣赏，这一首歌无关儿女情长，只献给我家那两个可爱的姑娘，她们在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虽然我总是身在远方，我生命里美好的一切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
2: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2: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
1: 扫除黑恶势力，净化政治生态。
0: 斑马线是车辆和行人之间的一道安全屏障，是交通参与者之间的互相谦让。一脚刹车，一次等待，不仅是文明驾驶的体现，或许还能挽救生命。同样，行人在过街时也应当文明礼让，自觉做到车让人，人快走，不在斑马线上嬉闹逗留，这才是双向的奔赴。广大驾驶员和行人都是交通参与者，文明交通需要大家共同参与维护。在此提醒各位交通参与者，实线、虚线、斑马线都是生命安全线。一看二等三通过，文明出行保平安。
1: 防溺水安全课。如何正确应对同伴溺水？第一，保持冷静，大声呼救，寻求周边成人的帮助，并拨打110或120报警。第二，如果旁边有竹竿，将竹竿递给溺水者。递竹竿时要趴在地上，降低重心，保证自己的位置安全，以免被拖入水中。同时要注意避免竹竿戳到落水者的脸。第三，如果旁边有泡沫块、救生圈、矿泉水瓶、塑料空桶等漂浮物，可以抛给溺水者。第四，不可以多人手拉手下水救援。
4: 一身啼哭在七月时候，你的笑容在我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1: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0: 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在香港举行；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1: 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
0: 今年1至8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1: 伊朗称，条件未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和阿美公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15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1000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4: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

0: 做出了贡献。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也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1: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0: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资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资源调用量已攀升到百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2: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0: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3: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5: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今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

0: 及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今天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九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优化经营主体准入管理，推动完善登记管理基础性、通用性法律制度，深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进一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让企业和创业者进门更方便，办事更省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束维介绍，
3: 总的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统一规范高效的市场准入退出制度全面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和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质效有效增强，质量强国建设水平大幅提高，计量、标准、检验检测、认证认可等关键领域共性技术取得突破，质量强企、强链、强线建设显著提升，食品、药品、工业产品、特种设备安全监管更加有力有效，消费争议解决机制不断健全，市场综合监管体系更加成熟完善。
2: 围绕上述目标，市场监管总局将重点抓好健全保障机制，提高治理水平，优化权益保护体系，增强基础能力，完善监管措施和提高执法效能六方面工作，
3: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2: 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志向，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6亿千瓦，较上年最大负荷高4969万千瓦，共有7天超过上年最大负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从分产业用电看，第一产业用电量16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第二产业用电量61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其中，工业用电量606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助理吴立强分析表示，
5: 八月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达到122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2%。消费品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3.7%，对全社会用电量新增电量的贡献率为12.4%，是制造业中除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外的第二大正向拉动板块，显著强于高增能整体。
4: 再看第三产业，用电量215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吴立强强调，新业态用电量增速领跑，充换电与互联网数据服务是其中最大亮点。
5: 八月全国充换电服务业用电量17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2%，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10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7.9%。新业态相关行业用电量是第三产业乃至全社会用电重要的增量来源。
4: 值得注意的是，八月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1883亿千瓦时，同比下降4.0%。下降原因主要是2026年8月的台风强降雨较2025年8月增多，空调用电明显减少。
1: 商务部发布，今年1至8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商品消费平稳增长。1到8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1%，除汽车以外，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7%。基本生活类商品增势良好，粮油食品、服装、日用品分别增长6.8%、5.1%和3.8%。部分升级类商品增速较快，通讯器材、化妆品、文化办公用品分别增长16.3%、6.1%和6.0%。前八个月，服务消费需求旺盛，1到8月服务零售额增长4.9%，快于商品零售额3.9个百分点。暑期激发服务消费市场活力，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保持快速增长，乡村消费潜力释放。1到8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4.4万亿元，增长2.3%，增速比城镇快1.3个百分点。包含镇区和乡村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9%，比上年同期提高0.3个百分点。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副司长赵涛：
7: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畅通城乡流通渠道，促进要素双向流动，在县域内整合商贸、邮政、供销、快递等多方资源，进一步扩大物流配送的覆盖范围。
0: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今天起正式施行。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
9: 近年来灵活就业群体的规模在快速的增长，据有关部门的数据显示，目前已经超过了2亿人。我们将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的缴存住房公积金，进一步增强公积金制度的普惠性。
8: 此外，新修订的条例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取情形从6种增加到9种，其中老百姓日常生活中装修住房、支付物业费都可以提取使用，让住房公积金服务全生命周期住房消费。而除了扩大制度覆盖面，拓宽提取使用范围，张雪涛表示，
9: 通过数字赋能简化提取手续，缩短贷款的办理时限，推行缴存记录在全国范围内的互认互信，推动住房公积金的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的高效办理，提高缴存人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资金安全是住房公积金监管的重中之重，我们将通过加强制度规范、健全管理机制、丰富监管手段等措施，确保住房公积金的资金安全。
1: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代表团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6: 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中国队不仅有金牌进账，同时还打破了世界纪录，拿到了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为代表团拿下首金的是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10: 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加上一点点狠心吧，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6: 随后结束的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欣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了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游泳赛场，小将于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极限反超同样站上了最高领奖台。超短距离项目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庭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
1: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延续“丝路通天下，光影耀长安”主题，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余部，15部佳作入围。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电影节邀请埃及担任主宾国，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涉及国际合作、版权交易、影旅融合、技术革新等多个领域。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将为广大影迷放映400余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知，到今年年底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应当至少依托1家省属及以上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辖区内300万人口以上的地市均应当至少依托1家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专科医师坐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陆续推出面向不同领域、不同区域的专场招聘以及就业指导服务。
0: 今天12时0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1号遥18运载火箭，成功将秦岭卫星01、02星、浦江4号卫星等9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1至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0: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第二季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开播，央视频、央视网同步上线。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福20号称，伊朗条件未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和阿美公司设施。沙特主导联军称拦截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表示，认为战争与谈判二选一的论调是错误的。伊朗必须理性而有力的抗争，并在适当时机以权威且理性的态度进行谈判。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9号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雷扎伊表示，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19号发布视频，公布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及美军在该地区行动情况。库珀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过去2周，经该地区运输的原油、货物和液化天然气数量已达到过去6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库珀还称，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也门方面，也门胡塞武装19号晚宣布，该组织发动2次军事行动，分别袭击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声明说，该组织武装部队在上述军事行动中使用大量弹道导弹、有翼导弹和无人机。本轮冲突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发动了732次空袭。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特朗普说，为组建人工智能部队，他将在不久后任命一名人工智能事务总管。
1: 法国经济与财政部19号表示，法国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正持续攀升，预计2026年将达到119.3%，2027年进一步升至121.7%。
0: 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19号在官网通报说，俄进步 MS-35 货运飞船当天与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探索号实验舱完成手动对接。
1: 阿根廷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地区19号晚发生大规模停电，超过7.7万用户断电。停电主要发生在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北部区域，导致当地交通延误。初步调查显示，停电由阿根廷北方电力公司网络故障导致。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刘家荣、张明浩，主播王毅、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

0: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4: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5: 你直接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6: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队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7: 好球，
6: 好球！
1: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8: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9: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0: 你我多一份自觉，城市多一份清洁。
11: 妈妈，为什么天空是蓝色的呀？
12: 别问这些没用的，快去写作业。
13: 这次月考又退步了，我是不是真的不行？
14: 别整天垂头丧气的，你看看人家小军，他怎么就能考第一？
15: 为什么别人都游刃有余，只有我连会议记录都做不好？
16: 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可能被情绪的风暴困住，但请记住，你并非孤岛。
17: 老师陪你一起找答案，好不好？
18: 你的努力我都看在眼里。
19: 走，请你喝杯咖啡。
15: 你好，这里是心理援助热线，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16: 情绪不是做作，求助不是软弱。当你自己无法排解时，勇敢向外伸手。我们都在。
5: 我在听，你说。

掌握未来，我可以，因为年轻就是未来，没有人可以永远年轻，我可以。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广西壮族自治区反馈督察情况；
1: 陈刚、韦涛、孙大伟巡视第23届东博会展馆，并看望慰问东博会和峰会工作人员；
2: 2026金桂工业设计大赛颁奖典礼举行，陈刚出席并讲话；
1: 陈刚、韦涛会见中国五矿陈德信、朱可炳，出席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广西台记者梁军、范凡报道。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根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条例，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对广西壮族自治区开展了第三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2026年7月28号，20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第9次会议审议通过督察报告，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督察组于2026年9月20号向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进行反馈。督察组组长姚增科通报督察报告，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作表态发言，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会议，督察组副组长赵英民、督察组有关人员、自治区党委、政府有关领导、有关部门和各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督察认为，广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广西生态优势金不换殷殷嘱托，切实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推动绿色发展转型，工作力度较大，取得较大成效。自治区党委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把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在全区大力开展涉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深入实施涉重金属污染环境和非法采矿案件专项行动，积极推动产业优化提升，推进有色金属产业整合，组建广西关键金属集团，稳步推进运输结构调整，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路运河建成通航，持续优化能源结构，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占比从2020年58.7%提升至2025年70.3%，扎实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有序开展钢铁、水泥、焦化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加强重点时段、重点区域攻坚。2025年全区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25.9微克每立方米，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96.1%。十四五以来新增城镇生活污水日处理能力181.5万吨，地表水国控断面水质优良率保持在98%以上，近岸海域水质优良比例达到94.9%，实施漓江山水工程，积极创建西南岩溶国家公园和南宁国家植物园。十四五以来，植树造林1996万亩，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13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6个，红树林保有量达到1.08万公顷。广西高度重视此次督察工作，边督边改，厉行厉改。自治区党委政府主要负责

0: 五地平整畜禽养殖项目建设为名违法采矿，严重破坏山体和植被，生态修复乱象丛生。一些企业以地质灾害治理或生态修复名义违法采矿，造成新的生态破坏。部分矿山生态修复进展滞后，近岸海域生态环境保护不力，一些地方红树林营造修复不严不实，自然保护区内违法捕捞设施清理不彻底，部分岸段海漂垃圾清而不绝，海水养殖尾水治理不力，沿海三市海水养殖塘仅五分之一左右配套尾水处理设施，超标排放问题普遍，个别企业仍在违法围填海，一些违法围填海项目尚未整治到位，重点海洋生物保护重视不够，涠洲岛布氏鲸三娘湾中华白海豚保护制度尚不完善。三市污染防治短板明显，生活污水直排普遍，全区14个社区市中10个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未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一些地方管网建设仍有缺口，部分城市污水收集率低下，入河排污口整治不到位，污水大量直排，未完成考核指标。梧州市个别污水处理厂虚假调高进水生化需氧量浓度。黑臭水体整治不力，多个地市黑臭水体整治滞后，部分水体反黑反臭，一些黑臭水体未纳入整治。西江流域码头管理不到位，部分码头批小建大，长期违法违规运营，固体废物管理粗放，一些地方大量工业固体废物、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违法堆存，有的还侵占林地耕地。大气污染防治存在薄弱环节，部分企业污染治理设施运行不到位，超标排放时有发生，有的企业机构监测检测弄虚作假。四是存在其他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产业园区和集聚区管理混乱，自治区园区主管部门对部分工业园区疏于监管，有的产业园未按规划要求建设固体废物处置设施，多处工业固体废物生活垃圾露天堆存，未批先建问题突出。柳州市部分园区生产废水直排入河，一些镇村级产业集聚区污染治理缺失，监管流于形式，禽养殖污染问题突出，行业主管部门管理缺位，分散养殖缺少配套的粪污治理设施，一些养殖场粪污偷排，严重污染环境。部分群众投诉问题敷衍整改，有的企业问题长期整改不到位，群众意见强烈。督查要求，广西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把保持生态优势作为广西高质量发展的前提，使八桂大地青山常在，清水长流，空气常新。持续加大漓江生态保护力度，依法有序开发矿产资源，加强重金属污染治理，严控两高项目盲目上马，规范管理产业集聚区，稳步提高污水垃圾收集处置能力，细致排查整治城乡黑臭水体，加强大气污染防治，强化固体废物管理，重视近岸海洋生态保护，提高红树林保护修复水平，规范海水养殖尾水排放，切实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解决好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对失职失责问题，要责成有关部门进一步深入调查，厘清责任，严肃精准有效问责。督查强调，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应根据督查报告，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工作办法要求，抓紧研究制定整改方案，在45个工作日内报送党中央、国务院，整改方案和整改情况要按照有关规定向社会公开。督查组还对发现的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问题进行了梳理，已按有关规定移交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处理。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19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自治区主席韦涛、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等自治区4家班子领导来到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和南 A 社区，巡视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展馆，与参展客商亲切交流，并看望慰问东博会峰会指挥中心各工作部工作人员。 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和建立对话关系35周年，也是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正式签署后加快落地实施的关键之年。本届盛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0: 四大全球倡议和共建中国东盟五大家园重要倡议，以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升级数字经济和绿色低碳展区，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及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首次设置东盟国家需求展区，东帝汶首次作为共办方参会，东盟十一国首次齐聚南宁，首次推出链主企业以大带小参展模式，金融展区系统展示 AI 加金融，金融科技出海，73个国家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50多场经贸活动精彩呈现。陈刚、韦涛、孙大伟来到跨境产业链合作项目展示区、智慧亦庄链通东盟展区和广西汽车集团、国家能源集团、中国华电集团、中国银行、华润集团、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等企业展厅，与企业负责人亲切交流，了解企业经营发展情况，希望大家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不断提升企业竞争力，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抢抓运河黄金通道和展会黄金平台带来的重大机遇，持续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人工智能唱主角仍是本届盛会的一大亮点，新增南 A 社区分会场，全面升级 AI 板块。在人工智能展区和南 A 社区展区，陈刚、韦涛、孙大伟参观了 AI 大卖场、巨深智能、 AI 赋能东盟、中国东盟 AI 应用、 AI 加教育、 AI 加基础能力和技术等展示，认真了解人工智能前沿技术成果和落地应用等情况，希望各级各有关部门和企业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等重大机遇，积极助力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建设，加强与东盟国家的人工智能合作，携手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推动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合作迈入场景化、深层次落地新阶段。在越南、印尼等展区，陈刚、韦涛、孙大伟与外国参展客商亲切交谈，体验当地特色产品，勉励参展客商依托东博会峰会平台，充分展示本国本地区特色技术和产品，积极寻求合作商机，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上深化与广西的合作，共同为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陈刚、韦涛、孙大伟还看望慰问了东博会峰会指挥中心、统筹协调部、投资促进部、商务峰会部、接待工作部、安全保卫部、新闻宣传部、南宁市工作部、开幕式执行小组工作人员，对大家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本届东博会峰会成功举办，特别是各种项目签约、各种成果发布、各种展会达成新的共识，进一步体现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指示要求，进一步展现了广西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的新面貌，进一步提升了各方宾客对办会办展质量、服务水平的满意度。陈刚指出，当前广西迎来了历史最好发展时期，要认真总结经验和不足，进一步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办出实效，擦亮东博会峰会金字招牌，充分展示广西开放合作新形象，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房林敏、陈义军、蔡允格、卢新宁、王维平、廖平虎、周义觉等参加活动。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19号晚，2026金桂工业设计大赛颁奖典礼在广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南宁校区综合礼堂举行。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出席并作讲话。陈刚在讲话中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大赛组织者、为大赛付出辛勤努力的各位专家和国内外参赛队员表示感谢，向获得大赛奖项的获奖者表示祝贺。他表示，设计让人类走进文明，走进现代生活，好的产品要有好的设计。当前人类进入了人工智能时代，各种人工智能的辅助工具让设计变得更加无所不能，但再好的人工智能也取代不了人对美的审视。 广西正处在成型起势的关键时期，加快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大力发展向海经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高质量发展其时已至，其势建成，其兴可待。加强工业设计发展对广西来说正当其时，全区上下要把工业设计作为一项事业来抓，作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来抓，作为让人民享有美好生活的工具来抓。广西有秀甲天下的山水风光，历史悠久的文化底蕴，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欢迎广大设计工作者关注广西，走进广西，去发现美，审视美，创造美，让这份美伴随着广西的美好山河一起成长，伴随着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一起成长，伴随着广西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实践一起成长。本次大赛以贵企万象设计焕新为主题，设置贵品焕新、东盟应用、全民创意三大赛道，突出专业化、国际化、市场化导向，汇聚了39个国家地区4000余件优秀作品，聚焦人工智能、高端装备、智慧交通、食品加工、家居生活、非遗工艺等领域，共评选出全民创意奖36项、东盟应用奖10项、贵品焕新赛优秀奖32项、金奖16项、至尊奖8项。颁奖典礼上，陈刚等为获奖选手颁奖。颁奖典礼前，陈刚还参观了广西未来人工智能工业设计创新中心。自治区副主席曹志强在颁奖典礼上致辞，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党委秘书长周义觉、广西未来人工智能工业设计创新中心主任、深圳市工业设计行业协会会长封昌红、世界设计组织参议员、前主席斯里尼、斯里尼瓦桑、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院长、本届大赛评审主席辛向阳、马来西亚知名时尚设计专家、马来西亚品牌协会荣誉主席刘访云、印度尼西亚工业设计联盟会长普拉南达·卢菲安夏·马拉桑等出席颁奖典礼，并为获奖选手颁奖。
0: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19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陈德信、总经理朱可炳一行，共同出席中国五矿与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广西关键金属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广西投资引导基金有限责任公司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约仪式。陈刚、韦涛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中国五矿长期以来给予广西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发展及平陆运河建成通航情况。陈刚表示，广西是中国有色金属之乡，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机遇，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全力打造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等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加快建设南丹关键金属高质量发展综合试验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希望双方以签署合作框架协议为契机，深化矿产资源整合、勘查开发、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面向未来推进关键金属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规模化、园区化发展，携手开拓东盟市场，实现互惠共赢、共同发展，更好服务国家矿产资源安全和国家发展大局。陈德信、朱可炳感谢自治区党委政府长期以来给予中国五矿的帮助和支持，对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表示祝贺。陈德信表示，中国五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央企业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国家所需、广西所能、五矿所长、未来所向，全力以赴助力广西关键金属产业提速提质发展。中国五矿高度重视与广西战略合作，去年以来，双方密切配合，同向发力，围绕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开展了大量工作。中国五矿将以服务国家、立足广西、优势互补、合作共赢为指引， 充分发挥金属矿产全产业链一体化优势，统筹用好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等各方力量，精准对接广西发展需求，持续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全力推动重点合作项目落地见效，产业优化升级，共同拓展东盟市场，携手谱写地企合作新篇章，更好服务国家资源安全和区域发展战略。自治区领导曹志强、周以爵、中国五矿副总经理王兴全、程勇、何建波等参加会见和签约仪式。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请听一句话新闻。9月19号，王新富与中国科协冯申红出席2026年中国东盟科技人文交流系列活动暨第10届“一带一路”青少年创客营与教师研讨活动开幕活动时表示，愿同各方深化科技人文交流，拓宽合作之路，助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0: 9月18号，卢兴宁在老挝中国投资贸易促进会上表示，广西愿与老挝各方落实中老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抢抓中老铁路与平陆运河通航叠加机遇，用好中国东盟博览会等开放平台，深化物流通道、贸易投资、产业协同等合作，共拓机遇，互利共赢。
1: 9月19号，卢新宁、廖平虎陪同自治区部分离退休省级老干部参观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平陆运河、魅力之城等展区，介绍本届东博会峰会筹办以及平陆运河黄金通道和展会黄金平台赋能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相关情况。
0: 9月18号，崔国华在会见百盛中国控股有限公司副总裁刘立时表示，广西具有区位资源、生态和人工智能先发优势，希望百盛持续深耕广西，抢抓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的历史性机遇，加大投资布局，深化供应链、食品加工等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1: 9月19号，曹志强出席2026中国东盟产业合作区与东盟国家园区对话会时表示，广西产业园区正成为国内企业走向东盟、东盟企业走进中国的第一站，愿与各界深化园区合作共建，强化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共享自贸区 3.0 机遇，共育新兴产业发展动能。
0: 9月18号，蓝晓出席迎中秋广西外国专家活动晚宴并致辞，向长期以来支持广西发展的外国专家致以节日问候，强调要以平陆运河通航和第23届东博会峰会开幕为契机，以最大诚意、最优服务、最好环境汇聚全球专业人才力量，共促广西高质量发展。
1: 9月18号，蓝晓出席面向东盟 AI 赋能银发经济发展交流活动并致辞，强调要立足广西长寿资源禀赋，用好东博会平台和平陆运河枢纽优势，聚焦设施产品服务，深化 AI 赋能，加强务实合作，系统发展银发经济，助力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0: 广西台消息，9月19号，在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到来之际，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暨2026年广西国防科普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活动在来宾市正式启动。本次活动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国动办联合中国航空学会党委、中国造船工程学会党委、中国科协创新融合学会联合体共同主办。紧扣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这一历史节点，将国防科普的硬科技与民族团结的软文化深度融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进一步夯实祖国南疆安全稳定的思想根基。启动仪式现场科技感十足，随着指令发出，航模展示、无人机编队飞行表演轮番上演，划出绚丽轨迹，赢得现场师生阵阵喝彩。 活动现场，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及各参会学会向来宾市捐赠了一批航模、科普书籍等国防教育物资。据了解，本次活动为期三天，50多位来自军队、国防、工业、高校等领域的专家学者组成的宣讲团，将深入来宾市新兵区、象州县等地，面向机关干部、社区群众、学校师生等群体开展国防形势报告、科普讲座、航模制作、国防动员应急救护培训及民族团结进步宣传等活动。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蒙建妹，值班编辑唐家孙婵娟，主播一凡张涛，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3: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起，秋风落，天地已开合。月如水，星如沙，更迭起冬夏。山河谣，梦中歌，用尽一生来配合。风云叱咤皆如花，朗月清风走天涯。嗯，途辽阔，我心无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2: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1: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2: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
4: 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扫除黑恶，人人有责，社会平安，人人受益。
5: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2: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5: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2: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5: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2: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5: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18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网万家。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4: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5: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到，新来的明军将领高帝撤走了关外除了袁崇焕军以外的所有明军，努尔哈赤觉得这是个好机会，便率领人马进攻宁远。这场战役是谁赢了呢？
4: 那时候守在宁远周围的几个据点的明军都已经撤走了，宁远城只剩下10000多人马，处境十分孤立。但是袁崇焕并不气馁，他咬破了手指头，写了一份誓死抗金的血书给将士们传看，并且说了一番激励大家的话。将士们听了都感动得热血沸腾，纷纷表示一定跟着袁将军一起死守宁远，
5: 起码军心没有出问题，希望他们可以守住城池。
4: 为了叫后金军队来了之后没有粮食和掩体，袁崇焕就命令城外百姓全部带了粮食用具撤进城里，然后把城外的民房一律烧掉。随后袁崇焕向城里的官员分派了任务，有的管军粮供应，有的清查内奸。他还发信给山海关的明军守将，告诉他们如果发现宁远逃回关内的官兵，便就地处斩。这几道命令一下，宁远的人心都安定了下来，大家除了一心一意守城杀敌之外，没有别的念头。
5: 就是不知道袁崇焕的这些做法是否足以抵抗外敌呢？
4: 20多天之后，努尔哈赤带领后金军气势汹汹地到了宁远城下，大批后金兵头顶盾牌，冒着明军的箭矢炮火猛烈攻城。明军虽然英勇抵抗，但是后金兵倒下一批又来一批，

0: 到沈阳去吊丧。皇太极对袁崇焕窝了一肚子的怨恨呢、啊、但是因为后金刚打了败仗需要休整，再说也想试探一下明朝的态度，所以他不但接待了袁崇焕的使者，还派使者到宁远去表示答谢。双方表面上缓和下来，背地里却都在加紧准备下一步的战斗。
1: 这种暗地里的较量更让人紧张。
0: 第二年，皇太极亲自率领大军攻打明军，后金军分兵三路南下，先把锦州城包围了起来。袁崇焕料定皇太极的目标是宁远，就决定自己留在宁远，派部将带领4000骑兵援救锦州。果然援兵还没出发，皇太极已经分兵攻打宁远了。袁崇焕亲自到城头上督率将士守城，用大炮猛轰后金军。城外的明军援军也和城里内外夹击，终于把后金军给赶跑了。
1: 袁崇焕又胜了一仗，看来后金军也不是那么可怕嘛。
0: 皇太极又把人马撤到锦州，但是锦州的明军守得严严实实，再加上天气转暖，后金军是士气低落，皇太极只好退了兵。这次袁崇焕又打了一个大胜仗，可是魏忠贤阉党却把功劳记在了自己的名下，反而责怪袁崇焕没有亲自援救锦州是失职。袁崇焕知道魏忠贤有心跟他为难，只好自行辞职了。公元1627年，昏庸的明熹宗死了，他的弟弟朱由检即位，就是明思宗，也就是崇祯皇帝。
1: 崇祯帝上任之后做了什么大事呢？他能打退后金军吗？
0: 崇祯皇帝没有打退后金军，但是他扳倒了大宦官魏忠贤，这也是一件大事吧？
1: 当然是一件大事了，魏忠贤这个坏家伙祸乱朝政这么多年了，早该有人收拾他。
0: 崇祯皇帝朱由检即位的时候只有17岁，魏忠贤觉得他不明事理，所以用美人来迷惑他，用财宝来吞噬他，让他成为像朱由校一样的傀儡皇帝。同时他还安排人手在皇帝面前时刻关注着朱由检的一举一动。
1: 皇帝身边全是魏忠贤安插的眼线，真是好危险。
0: 朱由检知道魏忠贤把持着前朝后宫，就不和他硬碰硬了。他一方面不断地嘉奖优待魏忠贤，即使魏忠贤派到他身边的卧底全部都被他识破了，但朱由检没有表现出任何的不满。魏忠贤送来的美女他也全部如数收下，给足了魏忠贤面子。另一方面，纵然弹劾魏忠贤的折子层出不穷，朱由检也全部都将他们驳回。
1: 表面上看起来朱由检对魏忠贤还是不错的，
0: 这就让魏忠贤搞不懂了。为了弄清楚朱由检的意图，他以养老回乡的借口去试探崇祯皇帝。崇祯皇帝拒绝了魏忠贤的请求，并告知朝臣说，天启皇帝在临死之前交代自己要相信魏忠贤，朕不可以违背。这句话打破了魏忠贤对崇祯皇帝的戒心。
1: 现在魏忠贤已经吃了定心丸，接下来崇祯皇帝有什么办法呢？
0: 嘿嘿嘿，崇祯皇帝啊，什么办法也没有，他能做的仅仅是装傻，让对方啊不至于对自己不利，同时呢观察形势，等待时机，因为魏忠贤的爪牙实在是太多了。
1: 唉，真够泄气的，崇祯这个皇帝当得实在窝囊。
0: 好在崇祯并没有等待太久，正当他一筹莫展之时，魏忠贤集团内部发生了矛盾，这正好给了朱由检机会。崔成秀是阉党五虎之首，加之杨所修、杨维桓，这三个人都是魏忠贤的心腹和最得力的干将。 而杨所修、杨维环二人却上书弹劾崔成秀，他们的内部争斗让其他的大臣看到了机会，

0: 大臣们早就恨透了魏忠贤，但是他们得罪不起魏忠贤呢，于是就把崔成秀当成了发泄的靶子。
1: 看来崔成秀要倒霉喽！
0: 一时间，各路官员纷纷上书弹劾崔成秀，崔成秀的诸多罪状就被罗列在了奏折上，什么贪污受贿、残害忠良、横行霸道等等等等。于是在这样的局面之下，崇祯下诏罢免了崔成秀的全部职权，并捉拿其下狱，而崔成秀则在狱中畏罪自杀了。通过处置魏忠贤的左膀右臂崔成秀，大臣们看出了崇祯皇帝的意图，他们明白了朱由检有意清算魏忠贤，所以那些痛恨魏忠贤的大臣渐渐的都和皇帝站在了一边。
1: 哇，风向变了，看来要有大事发生了。
0: 云朵组合，
1: 下集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3: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4: 小朋友们好，林生叔叔好。上集说到崇祯皇帝朱由检即位，群臣利用魏忠贤集团的内部矛盾除掉了魏忠贤的一个心腹大臣，这后来又发生了什么呢？
3: 在处置魏忠贤这件事上，东林党人的态度是最积极的，他们联合朝臣不断的上书揭露魏忠贤的很多罪行，尤其是崔成秀这个案子，东林党人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继而许多官员攻击的矛头又开始直指魏忠贤。
4: 原来东林党人还在坚持不懈地和阉党做斗争，多亏了这些执着的人啊。
3: 之后钱嘉征上书弹劾魏忠贤，他的奏折中罗列了魏忠贤的十大罪状，比如和皇帝平起平坐、诬陷皇后、统揽兵权、违背祖训、无视皇室、残害书生、妨碍边境守卫、滥封党羽、滥冒武功、建生祠、结党营私等等等等。这无疑是给了魏忠贤当头一击呀。
4: 现在大臣们都站出来反对魏忠贤了，魏忠贤打算怎么应对呢？
3: 听到这个消息的魏忠贤在崇祯皇帝面前痛哭流涕地表明他是忠于皇上的呀。但朱由检可不是天启皇帝，他终究是失算了。崇祯了解他的套路，根本就不相信他的眼泪，反而让人当场宣读奏书，还要魏忠贤洗耳恭听。魏忠贤在宫里专权横行，对于这种羞辱实在是忍受不了，便立即向朱由检称病辞职。魏忠贤打算以退为进，想躲过此次风头，等日后再回来也不迟。他想以病为托辞的伎俩被崇祯给看穿了，于是啊，就给他来了个将计就计，真的让他辞职了。
4: 魏忠贤还以为皇帝会挽留他呢，结果真让他退休了。
3: 魏忠贤也明白自己大势已去了，崇祯帝是下定了决心要他的性命啊。想到自己一生落魄过、富贵过，如今此等下场甚是悲凉，于是在发配凤阳的途中畏罪自杀了。
4: 大奸贼魏忠贤死了，袁崇焕在前方打仗也不用害怕奸党抢他的功劳了。
3: 崇祯帝惩办了阉党，又给杨涟、左光斗等人平反了冤狱，他很想振作一番。当时许多大臣请求把袁崇焕召回朝廷，崇祯皇帝接受了这个意见，他提拔袁崇焕为兵部尚书，让袁崇焕负责指挥整个河北辽东的军务。崇祯皇帝还亲自召见了袁崇焕，问他有什么计划呀。袁崇焕说，只要给我指挥权，朝廷各部一致配合，不出五年就可以恢复辽东。崇祯皇帝听了十分兴奋，他给了袁崇焕一口尚方宝剑，准许他全权行事。
4: 这下没有人制约袁崇焕，他可以放心地去前线打仗了。
3: 袁崇焕重新回到宁远之后，选拔将才，整顿队伍，一时间明军军纪严明，士气振奋， 东江总兵毛文龙作战不利，虚报军功，而且不服从袁崇焕的指挥，袁崇焕就用尚方宝剑杀了他。皇太极这边呢，他打了败仗，当然不肯罢休了，知道宁远锦州防守严密，决定改变进兵路线。公元1629年10月，皇太极率领几十万后金军从龙井关大安口绕到河北，直扑明朝的京城北京。
4: 怎么直接偷袭北京啊？这下明朝可危险了。
3: 这一招可出乎了袁崇焕的意料啊，袁崇焕赶快出兵，想在半路上把后金军拦住，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后金军乘虚而入，到了北京的郊外。袁崇焕得到情报之后，心急火燎地带着明军赶了2天2夜的路，终于到了北京。他都没顾上休息，就和后金军展开了激战，其他各路明军也陆续赶到，投入了战斗。
4: 有了兵马保护，京城应该安全了。
3: 后金军突然进攻北京，引起了全城的震动，崇祯皇帝更是急得心慌意乱，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后来他听说袁崇焕带兵赶到，心才定了一些。崇祯帝亲自召见袁崇焕，慰劳了他一番，但是一些魏忠贤的余党却散布谣言，说这次后金兵绕道进兵京城，完全是袁崇焕引进来的，说不定里面还有什么阴谋呢。
4: 能有什么阴谋呢？
3: 崇祯皇帝从小就缺乏安全感，是个猜疑心非常重的人，他听了这些谣言也有些怀疑了。正在这个时候，有一个被金兵俘虏去的太监从金营逃了回来，他向崇祯皇帝告密，说袁崇焕和皇太极已经定下了密约，要出卖北京。这个消息简直像晴天霹雳，把崇祯皇帝雷了个外焦里嫩呐。

0: 怎么回事呢？难道袁崇焕真的叛变了吗？
1: 原来明朝有两个太监被后金军抓了俘虏，关在金营里。有一天晚上，一个姓杨的太监半夜醒了过来，他听见看守他们的两个金兵在外边轻声的谈话。一个金兵说，今天咱们临阵退兵完全是皇上的意思，你可知道啊？另一个说，哎，那你是怎么知道的呢？那人又说，刚才我就看到皇上一个人骑着马朝着明营走，明营里也有两个人骑马过来，跟皇上说了好半天的话才回去。听说那两个人就是袁将军派来的，他已经跟皇上有密约，眼看咱们的大事就要成功了。
0: 袁崇焕真的和皇太极勾结了吗？
1: 姓杨的太监偷听了这番对话，趁看守他的金兵不注意，偷偷地逃了出来。他赶快跑回皇宫，向崇祯皇帝报告这件事儿。崇祯皇帝听了也信以为真，他哪知道这个情报完全是假的，两个金兵的谈话是皇太极预先布置的。
0: 原来是这样，崇祯帝可千万不要中计啊。
1: 崇祯皇帝命令袁崇焕马上进宫。袁崇焕接到命令之后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啊，就匆忙地赶来拜见皇帝。崇祯拉长了脸责问他说，袁崇焕，你为什么要擅自杀死大将毛文龙？为什么金兵到了北京，你的援兵还迟迟不来呀？袁崇焕一听立刻就懵了，这些话都是从哪儿说起呢？他正想解释，崇祯皇帝已经喝令锦衣卫把袁崇焕捆绑了起来，随后袁崇焕就被押进了大牢。
0: 皇帝和大臣之间这点信任都没有。
1: 有个大臣知道袁崇焕平日忠心为国，觉得事情蹊跷，劝崇祯皇帝说，还请陛下慎重考虑呀。崇祯皇帝说，什么慎重不慎重的，慎重只会误事。崇祯皇帝拒绝大臣的劝告，而一些魏忠贤的余党又趁机诬陷袁崇焕。第二年，崇祯皇帝终于下令凌迟处死了袁崇焕。皇太极用反间计除了对手，然后退兵回到了盛京。打那以后，后金越来越强大。到了公元1635年，皇太极把女真改称满洲。又过了一年，皇太极在盛京称帝，改国号叫清，他就是清太宗。
0: 可惜了袁崇焕，堂堂一个大英雄居然死得这么憋屈。
1: 更可悲的是，当时的京城百姓也都恨透了袁崇焕。袁崇焕被处死的时候，成千上万的人来围观，有的咬牙切齿，有的拍手称快，总之都认定袁崇焕是奸贼，死有余辜啊。
0: 不要听了，不要听了，实在是太伤心了。
1: 云朵组合，
0: 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3: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DJ 拍拍我。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
2: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2: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
4: 妈妈，为什么天空是蓝色的呀？
5: 别问这些没用的，快去写作业。
6: 这次月考又退步了，我是不是真的不行？
7: 别整天垂头丧气的，你看看人家小军，他怎么就能考第一？
8: 为什么别人都游刃有余，只有我连会议记录都做不好？
9: 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可能被情绪的风暴困住，但请记住，你并非孤岛。
10: 老师陪你一起找答案，好不好？
11: 你的努力我都看在眼里。
12: 走，请你喝杯咖啡。
13: 你好，这里是心理援助热线，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9: 情绪不是做作，求助不是软弱。当你自己无法排解时，勇敢向外伸手。我们都在。
14: 我在听，你说。

0: 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新媒体传天下。
1: 检测结果出来了，我该如何面对？
2: 你回来啦，快吃饭了。
1: 小雪，我的 HIV 检测结果出来了，是阳性。
2: 什么？
1: 医生，我。
3: 艾滋病并不可怕，关键是配合治疗，及早接受抗病毒治疗可以降低传播风险。
4: 生活还将继续，但爱会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
5: 携手预防艾滋病，守护家的健康未来。
6: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诗仙李白有个铁杆粉丝叫做魏万，魏万年少时就很喜欢李白的诗，到了痴迷的程度，甚至不惜用半年的时间疾苦奔波3000里地，只为了见李白一面。见到李白的时候，魏万激动不已，喜极而泣，李白也备受触动，特意为他写了一首诗。互联网时代，很多人认为想赚钱就得爆红，拥有足够多的流量，但是有互联网预言家之名的凯文·凯利却说，任何一个人只要拥有1000个铁杆粉丝便足以养活自己。那接下来就请听我为您解读的这本《1000个铁粉打造个人品牌的底层逻辑》。
0: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8: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0: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8: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0: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7: 什么是铁粉？就是不论你卖什么，凡是跟你有关的他都乐意付费，不仅自己买，还无偿的自发的发动身边的亲朋好友一起买。如果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他还会据理力争，捍卫你的形象。你可能会觉得拥有铁粉的感觉真是太爽了，那我们该怎么从零开始拥有属于自己的那1000个铁粉呢？拥有铁粉的第一步是先学会发声，让别人看到你。勇于在互联网上表达自己，一定能够在这个时代获得快速成长，但是很多人却不愿意这么做。在本书作者五月歌开设的个人品牌战略课上，有很多优秀的学员，用如今流行的话来说，都是高学历、高素质、高收入的三高人群。但是五月歌发现，尽管他们的工作都需要找客户、招募人才，他们却没有公开发声的意识，这让五月歌替他们着急。那为什么有的人特别喜欢公开表达，但有的人则不擅长呢？无非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没有分享欲，也不觉得自己的分享有多重要。在五月歌的学员群体当中，有许多所谓的专业知识工作者， 如教师、会计师、律师、医生、投资人等等。在跟五月哥接触之前，他们最习惯、最舒服的姿势就是埋头苦干，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按部就班、日复一日的工作。可是，在五月哥看来，这未免太可惜了。他们原本可以发挥更大的价值，甚至可以通过个人的力量让所处的行业变得更好。也许有人会说，每个人的志向

发不了几条，结果他过气了，他的职业发展一下子就到了瓶颈期。于是吃过大亏之后，五月哥就再也低调不起来了。他意识到必须赶紧公开表达，至少让大家看到他还活跃着。从此他不断更新朋友圈，拍短视频，写文章，写书，持续曝光露脸，进而被更多人所看见所熟知，也迎来了事业的又一个上升期。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自己的分享不重要，只要你愿意分享，就一定会有所收益。收益可以是利他的，比如分享干货与方法论，帮助某人解决某个问题，也可以是利己的，如分享自己的生活、情绪、喜好、荣誉，以此获得他人的点赞和反馈，从而滋养自己。不管怎么样，先开始表达，你自然会看到它的价值。听到这儿，你可能会说了，就算我知道表达很重要，可是该说些什么呢？这就是人们不愿意公开表达的另外一个原因，不知道该分享什么。对于这个困惑，五月哥的建议是通过三个锚点寻找自己可以表达的内容。首先是热爱。一个人在做真正热爱的事情时，会不厌其烦，精益求精，即使困难重重，也依然不愿放弃。五月哥的一位朋友是自媒体平台的心理学博主，在做心理学自媒体之前，他有着稳定的工作，很多人羡慕的职业背景与良好的前途，但那时的他每天过得苦不堪言，还患上了抑郁症。在数年煎熬之后，他勇敢地选择追求内心所爱，开始了心理学内容创业。因为有着对心理学的热爱，他每天乐此不疲地输入输出，不到半年，他便拥有了20多万粉丝，成为一个颇具影响力的心理学博主。所以在开始创作前，我们可以问自己几个问题：做什么事儿我们会由衷地感到开心乃至欲罢不能？迄今为止，我有过哪些难忘的、特别的、令自己骄傲的经历？我是一个有理想的人吗？我的理想是什么？找到可以表达的内容的第二个锚点是擅长。如果你所热爱的恰巧是你所擅长的，那必定是最理想的状态。但如果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就要先找到自己的优势，然后想办法让自己爱上它。那怎么找到自己擅长的领域呢？五月哥的一位学员小 A， 23岁时赚到了人生的第一个100万元，他还将赚到的钱又投了出去，让钱生钱。在和五月哥交流的过程中，小 A 还能多次有意识地、巧妙地提到他所在的公司的某个智能家居产品，不会让人觉得反感。于是五月哥得出的结论是，小 A 的能力项中至少包括财商思维、销售能力、情商和沟通能力这几项。最后五月哥帮他找到了95后独立理财师的定位，为有理财需求的粉丝提供帮助。学员 W 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女孩，尽管拥有硕士学历，但是她并不喜欢自己所学的专业。她自己说，自己的日子过得如白开水一样平淡，完全找不到闪光点。但是五月哥发现 W 跟婆婆在一起生活了7年，而且相处得非常的融洽。于是五月哥给 W 设置了一个家庭教练的定位，旨在帮助与她同样境遇的女性能够更好地协调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不管什么样的一个人，五月哥总是可以在她身上找到闪光点。他是怎么做到的呢？答案就是要用关键事件拆解法。首先找出你在生活或者是工作当中干得最漂亮的一件事儿，其次进行能力维度的拆解，找到是什么样的专业技能让你取得了这样的成绩，最后在搜集到的所有能力中找一个最核心的能力项，然后围绕这个核心能力持续输出。

我们已经找到了自己感兴趣且擅长的领域，但是如果你发现市场根本就没有这个需求，那还值得做下去吗？当然不值得。这就是五月歌提到的第三个锚点，需求。需求是怎么来的？五月歌说，现状跟期望之间存在差距，这个落差就是需求。举几个小例子，假如你想要进入某一个圈子，有一天你发现这个圈子里的人都特别的爱打高尔夫球，这时你就有了学打高尔夫球的需求。优衣库品牌创始人刘景正讲过这样一个观点，这个世界上所有伟大的公司都是因为解决了一个巨大的矛盾才有所成就的。所以当你选好了一个领域后，还需要再问问自己几个问题。我想要影响赋能的用户是谁？这样的人多不多？他们正面临什么样的问题？我可以让他们获得什么？问题越大，需求就越大，需求越大，用户就越多，用户越多，你才越有可能吸引目标人群。粉模型助你有效系统地获取1000个铁杆粉丝，全面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1000个铁粉打造个人品牌的底层逻辑，欢迎继续收听。通过公开发声，我们可以让自己有机会被更多人看见，可如今的人都在用互联网表达自己，怎么在浩瀚如烟的信息当中脱颖而出，让自己被记住呢？哲学家莱布尼茨说过，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同样人应该也是独一无二的个体，有自己的风格、个性、脾气、美感，我们要充分发挥自己的独特性，有独特性才有差异化，有差异化才有竞争力，有竞争力才能脱颖而出。2009年夏天，五月歌去了苏州吴江，在一所民办学校当老师，教小学语文。对他来说，那是最简单也最快乐的时光。五月歌每天6点起床陪孩子们晨读，每天放学因为舍不得他们离校，便像老父亲似的站在教学楼前目送他们回家，晚上还要把他们写进自己的苏州日记，再次回味一番。周末也不闲着，常常忍不住去找他们，约着一起郊游、野炊等等。如今10几年过去了，当初的小不点儿都20出头了，不少学生心存感恩，通过各种方式联系到了五月歌。五月歌打趣他们，你们还记得我呀？他们回答，我们对吴老师的记忆可深刻着呢。孩子们说，吴老师一头长发，整个冬天都穿着一袭黑色长风衣，独来独往，特别的酷。吴老师口袋里随时装着各种糖果，机器猫似的，随时都能掏出一大把。吴老师爱拔刀相助，看见学生受罚，总会前去解围。这么多年过去，在听到孩子们说起这些往事，五月歌还是忍不住湿了眼眶。同时他也在思考，为什么学生们会把我记得这么清楚呢？我在哪些地方给他们播下了记忆的种子？五月歌归纳起来大概有2方面的原因。一是他会利用自身条件制造记忆点，身体条件可以是天生的气质形象，比如玉树临风的男性，风姿绰约的女性，总能在一众路人甲中脱颖而出，也可以是着装上的巧思，还可以是每次发声都会带出的口头禅，甚至可以是某些自身的缺陷。难道缺点也能提升辨识度？没错，比如近几年在某视频平台上火起来的某位网红教授，授课时带着浓厚的口音，最初被学生同行诟病，他自身也颇为在意，还为此自卑了好几年。后来他觉得自己怎么练习也难改一口乡音，索性听之任之，一门心思扑在教学研究上。再后来他成为超级网红，而那一口不标准的普通话反而让他在粉丝群中有了极强的辨识度，给他的幽默形象增色不少。其次，想要被记住，还要在个人风格上下功夫，凸显自己的个性。如今很多人把

焦点放在如何涨粉、如何变现上，反倒少有人真正去思考自己是个怎样的人，这就有点本末倒置了。个性鲜明的人才能真正深入人心，拥有高价值。在互联网上，我们不妨也少些套路，多些思考，少追求流量和曝光，多在如何真实立体地呈现自己上下功夫。只要拿出好内容，就算有时看起来满身是刺儿，不好相处，也能拥有属于自己的铁杆粉丝。提到个人品牌，很多人认为就是做自媒体获取流量，做粉丝经济。但是在读完这本《一千个铁粉儿打造个人品牌的底层逻辑》之后，我们发现个人品牌的背后是人品和作品，做好这两点才能拥有属于自己的铁杆粉丝，赚取互联网时代的红利。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好，刚刚为您解读的是《1000个铁粉儿打造个人品牌的底层逻辑》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宋小棉说，这本书跟市面上的那些个人品牌的书很大的不同点在于，它是围绕人，围绕价值交付在经营个人品牌，这就是一个人影响力的本质，而不是那些包装策划。读者艾斯纳多多说，作者的这本书基本把 IP 起到变现的框架和经验很真诚地都分享出来了。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1: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世界上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麦金利山。麦金利山高达6194米，是北美洲最高的山峰，位于美国阿拉斯加州南部的阿拉斯加山脉中段附近。这里的大部分地方终年积雪，白皑皑一片。麦金利山以美国第25任总统麦金利的名字命名，但是大多数阿拉斯加人还是习惯用印第安语的名字来称呼这个北美的最高点迪纳利山，它的意思是太阳之家。世界各地的许多登山爱好者每年都聚集在这里，试图登上麦金利山。对于许多人而言，麦金利山是他们的最终目标，而对另一部分人来说，攀登麦金利山只是他们攀登珠穆朗玛峰的练习场。在天气好的日子里，麦金利山仿佛可以轻而易举地登上，但是成功登顶和安全返回其实需要多年积累的经验、充足的体力以及足够的勇气。超过半数试图攀登麦金利山的人在高山反应、冻伤和恶劣天气面前止步，即使是在夏天，山上的温度也可能低到-35°，而且山上的风速通常超过每小时80千米，大风会很快地将气温骤降到-45°到-56°。除此之外，缺氧对于试图登上麦金利山的登山运动员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地球的大气层越靠近极地就越稀薄，因此麦金利山峰顶的空气含氧量比珠穆朗玛峰峰顶的空气含氧量还低。安德森·斯塔克是1913年最早登上麦金利山的登山队员之一，他曾经在冰天雪地的冬季带领他的雪橇犬在阿拉斯加北部靠近北极的地区进行了长达16000千米的艰苦旅程。斯塔克如此描述麦金利山顶峰的风景，眼前充满了无数纠结在一起的山脉，一直延伸到灰色的天空，灰色的山峰和灰色的大海没有了界限。关于登顶这段经历，他在日记里还写道，我记得在我生命中没有哪一天像今天这样辛苦、沮丧和筋疲力尽，但是又这么幸福和满足。与其去探索阿拉斯加最富饶的金矿，不如攀登上麦金利山。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2: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1: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2: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
4: 小宝，野餐后记得把火彻底熄灭啊。
5: 知道了，爷爷，就烤个红薯而已。爷爷，爷爷，刚刚叫的火星烧着草了，
6: 快用水浇，拿土盖，拿

0: 那些曾在枝头歌唱的鸟儿，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老树，都可能因一个未熄灭的火星永远消失。森林防火不是口号，是你我手中每一个熄灭的烟头， 是每次野餐后仔细检查的火堆，留一片绿在山间，给子孙一个会呼吸的明天。
1: 人人参与爱国卫生工作，争做文明城区人。

0: 这是伪装成糖果的合成毒品，使用后会出现幻觉，把它抓走。
1: 毒品快走开，我要青春无限。

0: 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18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网万家。
1: 他们不畏年龄，勇于探索。
2: 我今年82岁，游泳的年龄应该有70多年了。
1: 他们紧跟时代，乐享智能。
3: 妈，你这智能冰箱不错嘛。
4: 对呀，你看它能显示食材的新鲜程度，还能根据我的健康数据推荐菜谱呢。
1: 他们是社会的宝贵财富，是家庭的温暖港湾。
5: 爷爷奶奶，我回来了。
6: 赶紧洗手，准备吃饭了。
1: 他们的故事是岁月的见证，是智慧的传承。
6: 从前啊，
1: 他们的笑容点亮社会的温暖，他们的活力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7: 加油加油。
8: 加油。
1: 新时代为银铃喝彩，新时代温暖常在。
9: 天地共生处，滴水成圣堂。圣堂饮用天然泉水，每滴水都是来自大瑶山的祝福。送水热线：1971638-7532，合作热线：1987721-9599，1987721-969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以推动高质量发展，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新成效检验主题教育成果。
2: 把党的领导贯穿到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各方面全过程。

0: 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新媒体传天下。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祝听众朋友晚安。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13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10年。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13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10年。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0: 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新媒体传天下。
1: 今天的实践作业是用新字组词，一定要够新哦。
2: 新？什么新？
3: 牛 ，beautiful， 威力级。
4: 这是我爷爷天天学习新单词。
5: 这是我爸爸每天都在玩他的新玩具。
6: 去那边玩，爸爸正忙着呢。
7: 这是我好朋友小美，她姐姐最近总是神神秘秘的。
8: 我其实是一名乡村职业经理人，我可以为大家跑市场，开拓新业务。
6: 小乐，你有什么新词？
7: 爷爷的新挑战，爸爸的新创造，小美姐姐的新事业。
9: 把每一件事做出新意思，把每天奋斗出新滋味。乡村振兴新作业，每年都有新答卷。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0: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1: 赵乐际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会谈。
0: 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举行。
1: 15/5时期，我将加快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
0: 20届亚运会开幕首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收获11枚金牌，位列奖牌榜榜首。
1: 美国总统称，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美官员称，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15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1000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4: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3: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于以泽。
5: 20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10%的增长以上。
3: 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47.1%，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2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6: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3: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 这也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7: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3: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资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资源调用量已攀升到百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8: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3: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9: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阿尔巴尼斯总理在北京成功会晤，为中澳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友好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共同努力，加强立法机构各层级友好往来，推动制定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推动绿色发展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交流经验，深化合作，共同为全球绿色转型做贡献。迪克表示，当前澳中关系稳健发展，两国都从深入经贸往来中获得裨益， 此次访华代表团成员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党派，但都希望看到澳中关系行稳致远。澳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澳中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沟通交流，为双方务实合作提供保障。铁宁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昨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

0: 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昨天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九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1: 本台消息，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大会贺信精神的指引下，中国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共同发起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为推动全球科学素质建设与合作做出积极贡献。人类正在迈向智能社会，要强化科技赋能，涵养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各国有效提升科普能力，健全科技治理体系，推动智能社会向善发展。来自32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500多名嘉宾参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提高市场综合监管能力和水平，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束维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坚持监管规范和促进发展并重，为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提供有力支撑。
4: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3: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持续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针对劣质低价问题将综合施策，加快引导市场竞争从拼价格转向拼质量的良性轨道。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质效，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0: 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 九月中旬，河北石家庄赵县的古梨园迎来丰收，梨农们架起云端摊位，让一颗颗圆润的雪花梨从古梨园出发，漂洋过海。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雪花梨的出海路。采制总台记者李天雷，河北台记者李芳，石家庄台记者施一帅。
2: 凌晨五点，天色微亮，新农人安青川和果农们穿戴整齐，带着工具陆续走进连片的古梨树群，一天的忙碌就这样开始了。今年古梨树迎来大丰收，一筐筐新果在安青川的指挥下完成采收，准备发货。
3: 你看，这不是我们刚刚收到这个柬埔寨的订单吗？
4: 这是定金已经付了是吧？
3: 对，付了30%。
2: 接到订单，安青川迅速赶往仓库。这些发往海外的订单，他得亲自把控品质。今年安青川拿到了鲜梨出口的通行证，他的水果可以直接出口东南亚了。为此，他特意安装了一条智能检测系统，保证每一颗出口果实都符合出口检疫标准。
3: 通过无损检测仪这个设备，通过光的原理就分出大小、糖度、果形、硬度，还有病虫害，都就分算出来了。
2: 除了梨，让安青川记挂的还有这些世世代代的梨农。安青川说，他的员工都是本地村民，厂子虽然不大，但每年也能提供近百个就业岗位。筛果工人孙昭：
5: 我每年7月份就是来这里上班，大概就是能工作个6-7个月，同时照顾家里的孩子和老人，工资也挺满意的。
6: 今天都在安排。
2: 暮色渐浓，晚风微凉，忙碌了一整天的安青川终于停下脚步。今年的丰收即将漂洋过海，下一季的盼头已在悄悄生长。
3: 我们这个处业务是从2025年开始做的，一年比一年这个量也大，一年一年出口的国家也越来越多。到了明年7月份，我们开始出口欧美市场，这是最忙碌的季节，丰收的季节嘛。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法院系统的代表围绕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让群众获得感更实更足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在民事审判、未成年人审判、知识产权审判、环境资源审判执行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1: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迎来开幕后首个比赛日，目前中国代表团以11金6银3铜位居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7: 中国代表团的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8: 我想的就是我要去拼他。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7: 随后进行的男子个人赛中，李刘畅逆转摘金，中国队在现代五项比赛中实现单日双金。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心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
9: 女子第一赛追逐赛会纪录，
10: 碰了碰，
9: 来到终点，非常棒，非常棒，
8: 祝贺女子迪。
7: 游泳赛场，小将女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
9: 小胖要冲过去了，来到终点，中国选手潘展乐在最后时刻反超其他所有队员，第一个到达终点。
7: 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婷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同样以刷新赛会纪录的成绩拿到金牌。 武术方面，中国选手童昕在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中成功卫冕。今天，中国代表团还将在游泳、射击、武术套路等多个项目上继续向金牌发起冲击。
0: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多部，15部佳作入围。电影节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并推出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为广大影迷放映400多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一到八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1: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昨天启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分类举办专场招聘，并组织就业指导专家深入校园企业，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求职咨询等多样化配套活动。
0: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昨天起正式施行，条例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1: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昨天在安徽合肥开幕，大会设置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10大展区，展示最新先进制造业成果，还发布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等权威研究报告。
0: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武汉活动18号到21号在湖北武汉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80多名城市市长及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通过主旨对话、实地参访等多种形式，共同探索城市开放共进、产城共兴、民心共荣的发展路径。
1: 本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中国之声三级广播剧《不朽的誓言》从今天起正式推出，该剧以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诞生历程为核心，回望新中国成立初期边疆民族地区风雨兼程的团结之路，重温跨越70余载的铮铮盟誓。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同也门胡塞武装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当天，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1: 卡塔尔外交部20号表示，卡塔尔正在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
0: 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的过去24小时战报显示，俄军打击了乌方146处区域，击落超19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第三军团20号称，乌方已将125平方公里土地重新置于乌克兰控制之下。
1: 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
0: 2026年世界田联路跑锦标赛20号在丹麦哥本哈根落幕，肯尼亚选手恩盖蒂奇以1小时05分15秒的成绩打破纯女子半程马拉松世界纪录并夺冠，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刷新欧洲纪录，获得男子冠军。
6: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7: 本周二到周日，也就是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 本届世赛将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中国代表团派出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届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将在现场为您观察和报道。
10: 世赛的64个项目中包含了7个新增赛项，例如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等。
7: 本周三是秋分，我们也将迎来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定于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年度主题为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今年丰收节有哪些特色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带来现场报道。
11: 丰收节总体安排为2个层面，一是组委会牵头组织开展系列庆丰收活动，二是各地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为农服务和庆祝活动。
7: 体育方面，本周第20届亚运会进入金牌争夺高潮，多项重磅赛事陆续迎来决赛阶段，看点密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为您关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当地时间22号拉开帷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12: 本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各国将围绕当前持续的多场国际冲突公开阐述立场，特别是在美伊仍处于交战状态的背景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的亮相备受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一块坠落的木头折断了一个家庭的支柱，
14: 压到我这个腰了，这两个腿当场就没有知觉了，我就完了。
13: 一副娇弱的脊背却撑起了10年的光阴。
15: 我不能倒下呀，我不能放弃他呀。
13: 他从田埂走向异乡，背着的不仅是丈夫，更是一个家的重量。有人说他傻，他却说
15: 抛弃他，抛弃这个家我做不到。
13: 10年后，他借轮椅站了起来。
14: 就算坐在轮椅上，也能成为家里人的光。
16: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
13: 爱是一座桥，能渡人，也能渡己。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18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网万家。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广西新闻节目。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广西壮族自治区反馈督察情况；
1: 陈刚、韦涛、孙大伟巡视第23届东博会展馆，并看望慰问东博会和峰会工作人员。
2: 2026金桂工业设计大赛颁奖典礼举行，陈刚出席并作讲话。
1: 陈刚、韦涛会见中国五矿陈德信、朱可炳，出席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广西台记者梁军、范凡报道。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根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条例，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对广西壮族自治区开展了第三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2026年7月28号，20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第9次会议审议通过督察报告，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督察组于2026年9月20号向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进行反馈。督察组组长姚增科通报督察报告，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作表态发言，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会议，督察组副组长赵英民、督察组有关人员、自治区党委、政府有关领导、有关部门和各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督察认为，广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广西生态优势金不换殷殷嘱托，切实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推动绿色发展转型，工作力度较大，取得较大成效。自治区党委、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把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在全区大力开展涉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深入实施涉重金属污染环境和非法采矿案件专项行动，积极推动产业优化提升，推进有色金属产业整合，组建广西关键金属集团，稳步推进运输结构调整，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路运河建成通航，持续优化能源结构，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占比从2020年58.7%提升至2025年70.3%，扎实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有序开展钢铁、水泥、焦化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加强重点时段、重点区域攻坚。2025年全区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25.9微克每立方米，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96.1%。十四五以来新增城镇生活污水日处理能力181.5万吨，地表水国控断面水质优良率保持在98%以上，近岸海域水质优良比例达到94.9%。实施漓江山水工程，积极创建西南岩溶国家公园和南宁国家植物园。十四五以来，植树造林1996万亩，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13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6个，红树林保有量达到1.08万公顷。广西高度重视此次督察工作，边督边改，厉行厉改。自治区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深入现场，指导督促推动整改。截至2026年7月底，督察组交办的2540件群众举报问题，均已办结或阶段办结。督察指出，广西生态环境保护取得较大成效，但对标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对照我国南方重要生态屏障战略定位，与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相比，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还存在差距，一些领域的突出问题亟待解决。一是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有差距，一些地方和部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树得不牢，只看到眼前的山清水秀，对粗放开发造成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习以为常，部分重点问题整治迟缓。一些干部政机关存在偏差，主动担当作为不够，面对难题不敢动真碰硬，日常监管失之宽松。 漓江生态环境保护有短板，个别矿山生态修复项目实际为规划建设工业园区，一些区域生活污水生产废水直排，建筑垃圾随意倾倒，盲目上马两高项目未能有效遏制，部分钢铁企业违规新增炼钢产能，粗钢产量管理失控，落后生产设备淘汰不利，个别项目违规建设，非法捕猎贩卖野生动物问题仍然存在，在一些地方发现非法捕鸟设施，并查获一批非法捕猎贩卖的国家一二级保护鸟类。二是生态破坏问题突出，玉林市多地以土地平整、畜禽养殖项目建设为名违法采矿，严重破坏山体和植被，生态修复乱象丛生。一些企业以地质灾害治理或生态修复名义违法采矿，造成新的生态破坏。部分矿山生态修复进展滞后，近岸海域生态环境保护不利，一些地方红树林营造修复不严不实，自然保护区内违法捕捞设施清理不彻底，部分岸段海漂垃圾清而不绝，海水养殖尾水治理不利，沿海三市海水养殖塘仅五分之一左右配套尾水处理设施，超标排放问题普遍，个别企业仍在违法围填海，一些违法围填海项目尚未整治到位，重点海洋生物保护重视不够，涠洲岛布氏鲸三娘湾中华白海豚保护制度尚不完善。三是污染防治短板明显，生活污水直排普遍，全区14个社区市中10个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未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一些地方管网建设仍有缺口，部分城市污水收集率低下，入河排污口整治不到位，污水大量直排，未完成考核指标。梧州市个别污水处理厂虚假调高进水生化需氧量浓度。黑臭水体整治不力，多个地市黑臭水体整治滞后，部分水体反黑反臭，一些黑臭水体未纳入整治。西江流域码头管理不到位，部分码头批小建大，长期违法违规运营，固体废物管理粗放，一些地方大量工业固体废物、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违法堆存，有的还侵占林地耕地。大气污染防治存在薄弱环节，部分企业污染治理设施运行不到位，超标排放时有发生，有的企业机构监测检测弄虚作假。四是存在其他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产业园区和集聚区管理混乱，自治区园区主管部门对部分工业园区疏于监管，有的产业园未按规划要求建设固体废物处置设施，多处工业固体废物生活垃圾露天堆存，未批先建问题突出。柳州市部分园区生产废水直排入河，一些镇村级产业集聚区污染治理缺失，监管流于形式，处禽养殖污染问题突出，行业主管部门管理缺位，分散养殖缺少配套的粪污治理设施，一些养殖场粪污偷排，严重污染环境，部分群众投诉问题敷衍整改，有的企业问题长期整改不到位，群众意见强烈。督察要求广西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把保持生态优势作为广西高质量发展的前提，使八桂大地青山常在、清水长流、空气常新，持续加大漓江生态保护力度，依法有序开发矿产资源，加强重金属污染治理，严控两高项目盲目上马，规范管理产业集聚区，稳步提高污水垃圾收集处置能力，细致排查整治城乡黑臭水体，加强大气污染防治，强化固体废物管理，重视近岸海洋生态保护，提高红树林保护修复水平，规范海水养殖尾水排放，切实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解决好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对失职失责问题，要责成有关部门进一步深入调查，厘清责任，严肃精准有效问责。督察强调，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应根据督察报告，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办法要求，抓紧研究制定整改方案，在45个工作日内报送党中央、国务院，整改方案和整改情况要按照有关规定向社会公开。督察组还对发现的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问题进行了梳理，已按有关规定移交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处理。
2: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19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自治区主席韦涛、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等自治区四家班子领导来到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和南 A 社区，巡视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展馆，与参展客商亲切交流，并看望慰问东博会峰会指挥中心各工作部工作人员。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和建立对话关系35周年，也是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正式签署后加快落地实施的关键之年。本届盛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和共建中国东盟5大家园重要倡议，以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升级数字经济和绿色低碳展区，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及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首次设置东盟国家需求展区，东帝汶首次作为共办方参会，东盟11国首次齐聚南宁，首次推出链主企业以大带小参展模式，金融展区系统展示 AI 加金融、金融科技出海，73个国家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50多场经贸活动精彩呈现。陈刚、韦涛、孙大伟来到跨境产业链合作项目展示区、智慧亦庄链通东盟展区和广西汽车集团、国家能源集团、中国华电集团、中国银行、华润集团、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等企业展厅，与企业负责人亲切交流，了解企业经营发展情况，希望大家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不断提升企业竞争力，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抢抓运河黄金通道和展会黄金平台带来的重大机遇，持续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人工智能唱主角仍是本届盛会的一大亮点，新增南 A 社区分会场，全面升级 AI 板块。在人工智能展区和南 A 社区展区，陈刚、韦涛、孙大伟参观了 AI 大卖场、巨深智能、 AI 赋能东盟、中国东盟 AI 应用、 AI 加教育、 AI 加基础能力和技术等展示，认真了解人工智能前沿技术成果和落地应用等情况，希望各级各有关部门和企业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等重大机遇，积极助力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建设，加强与东盟国家的人工智能合作，携手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推动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合作迈入场景化、深层次落地新阶段。在越南、印尼等展区，陈刚、韦涛、孙大伟与外国参展客商亲切交谈，体验当地特色产品，勉励参展客商依托东博会峰会平台，充分展示本国本地区特色技术和产品，积极寻求合作商机，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上深化与广西的合作，共同为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陈刚、韦涛、孙大伟还看望慰问了东博会峰会指挥中心统筹协调部、投资促进部、商务峰会部、接待工作部、安全保卫部、新闻宣传部、南宁市工作部、开幕式执行小组工作人员，对大家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本届东博会峰会成功举办，特别是各种项目签约、各种成果发布、各种展会达成新的共识，进一步体现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指示要求，进一步展现了广西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的新面貌，进一步提升了各方宾客对办会办展质量、服务水平的满意度。陈刚指出，当前广西迎来了历史最好发展时期，要认真总结经验和不足，进一步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办出实效，擦亮东博会峰会金字招牌，充分展示广西开放合作新形象，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房林敏、陈义军、蔡允格、卢新宁、王维平、廖平虎、周义爵等参加活动。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 9月19号晚，2026金桂工业设计大赛颁奖典礼在广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南宁校区综合礼堂举行。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出席并作讲话。陈刚在讲话中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大赛组织者、为大赛付出辛勤努力的各位专家和国内外参赛队员表示感谢，向获得大赛奖项的获奖者表示祝贺。他表示，设计让人类走进文明，走进现代生活，好的产品要有好的设计。当前人类进入了人工智能时代，各种人工智能的辅助工具让设计变得更加无所不能，但再好的人工智能也取代不了人对美的审视。广西正处在成型启示的关键时期，加快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大力发展向海经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高质量发展其时已至，其势建成，其兴可待。加强工业设计发展对广西来说正当其时，全区上下要把工业设计作为一项事业来抓，作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来抓，作为让人民享有美好生活的工具来抓。广西有秀甲天下的山水风光，历史悠久的文化底蕴，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欢迎广大设计工作者关注广西，走进广西，去发现美、审视美、创造美，让这份美伴随着广西的美好山河一起成长，伴随着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一起成长，伴随着广西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实践一起成长。本次大赛以贵企万象设计焕新为主题，设置贵品焕新、东盟应用、全民创意三大赛道，突出专业化、国际化、市场化导向，汇聚了39个国家地区4000余件优秀作品，聚焦人工智能、高端装备、智慧交通、食品加工、家居生活、非遗工艺等领域，共评选出全民创意奖36项、东盟应用奖10项、贵品焕新赛优秀奖32项、金奖16项、至尊奖8项。颁奖典礼上，陈刚等为获奖选手颁奖。颁奖典礼前，陈刚还参观了广西未来人工智能工业设计创新中心。自治区副主席曹志强在颁奖典礼上致辞，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党委秘书长周义觉、广西未来人工智能工业设计创新中心主任、深圳市工业设计行业协会会长封昌红、世界设计组织参议员、前主席斯里尼瓦桑、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院长、本届大赛评审主席辛向阳、马来西亚知名时尚设计专家、马来西亚品牌协会荣誉主席刘访云、印度尼西亚工业设计联盟会长普拉南达·卢菲安夏·马拉桑等出席颁奖典礼，并为获奖选手颁奖。
2: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19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陈德信、总经理朱可炳一行，共同出席中国五矿与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广西关键金属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广西投资引导基金有限责任公司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约仪式。陈刚、韦涛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中国五矿长期以来给予广西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发展及平陆运河建成通航情况。陈刚表示，广西是中国有色金属之乡，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机遇，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全力打造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等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加快建设南丹关键金属高质量发展综合试验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希望双方以签署合作框架协议为契机，深化矿产资源整合、勘查开发、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面向未来推进关键金属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规模化、园区化发展，携手开拓东盟市场，实现互惠共赢、共同发展，更好服务国家矿产资源安全 和国家发展大局。陈德信、朱可炳感谢自治区党委政府长期以来给予中国五矿的帮助和支持，对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表示祝贺。陈德信表示，中国五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央企业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国家所需、广西所能、五矿所长、未来所向，全力以赴助力广西关键金属产业提速提质发展。中国五矿高度重视与广西战略合作，去年以来，双方密切配合，同向发力，围绕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开展了大量工作。中国五矿将以服务国家、立足广西、优势互补、合作共赢为指引，充分发挥金属矿产全产业链一体化优势，统筹用好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等各方力量，精准对接广西发展需求，持续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全力推动重点合作项目落地见效，产业优化升级，共同拓展东盟市场，携手谱写地企合作新篇章，更好服务国家资源安全和区域发展战略。自治区领导曹志强、周以爵、中国五矿副总经理王新全、程勇、何建波等参加会见和签约仪式。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1: 9月19号，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在走长征路主题采访广西篇在桂林启动。中央媒体、行业媒体以及部分省级媒体集结桂北，循着红军长征足迹开展主题采访，全面展现广西深厚红色底蕴、军民鱼水情谊以及红色老区乡村振兴和高质量发展成效。请听广西台记者董杰的报道。
3: 我的爷爷就带着我的父亲到这个米花山来砍柴，砍柴以后就发现了这个山里面。
4: 本次主题采访首站来到泉州县，在台湾镇米花山烈士墓前，今年82岁高龄的蒋石林老人给大家讲述了他爷爷和父亲当年的经历。1934年11月到12月，红一军团在此顽强阻击南下湘军，掩护中央纵队渡过湘江，伤亡惨重。村民蒋中泰父子收敛了7具红军遗体，就地安葬。此后，蒋家五代人接续守墓扫墓90多年。2026年8月，蒋石林荣登中国好人榜。泉州县柴湾镇柴湾村村民蒋石林：
3: 红军为了我们过上好日子，他们把年轻的生命上在这里了，所以我们把它当作亲信，这样一样来对待。
4: 当天采访团还来到大坪渡口、凤凰嘴渡口调研，实地感受90多年前的那段悲壮历史。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讲解员陈小怡介绍，凤凰嘴渡口是湘江战役最惨烈的渡口之一。
5: 然后当时呢，敌军的飞机在上空飞过，上方没有掩体，全部都是那个炮弹，后方呢还有敌军的机枪进行扫射，所以才损失这么惨重的。
4: 随后采访团又来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调研采访，这里主要包含纪念馆和纪念林两大功能区。近年来，纪念馆陆续推出更新多媒体展示设备，设置集章专区，开发纪念馆专属文创产品等创新举措，吸引了更多年轻群体。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6: 这些红色的元素啊，我们把它做成文创产品，大家带回去之后啊，就看到这个文创就会想到这段历史，持续发挥湘江战役它的这种影响力。
4: 红色文化也带动了乡村产业振兴。紧邻纪念园的南一村委毛竹山村曾是贫困村，该村充分发挥临近红色景点的优势，靠着葡萄特色产业走上致富路。如今毛竹山村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特色葡萄就地热销。泉州县柴湾镇南一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王军荣：
7: 我们是想方设法拉大这个采摘周期，从6月份到11月份，甚至12月，尽量大家都能尝到葡萄，增加老百姓的收入。
4: 接下来的行程中，采访团还将奔赴新安、灌阳等地，挖掘更多红色故事，记录老区发展新面貌。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 AI 黑科技扎堆东博会，数字生活触手可及，这些新潮应用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请继续收听。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蒙建妹，值班编辑罗岩，主播一凡、张涛， 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8: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广西新闻节目。
9: 小时候爷爷总说，
10: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1: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2: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3: 森林，地球的绿肺，为我们净化空气，吐纳清新，涵养水源，承载万物生灵。而一个未熄灭的烟头，一次野外随意用火，都可能点燃森林，引发不可挽回的灾难。守护好森林，就是守护好我们的未来。从现在起，拒绝侥幸，进入林区不带火种，不随意生火，严格遵守森林防火规定，让我们一起筑牢森林防火线，守护好我们的绿色家园。如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火灾报警电话12119。

0: 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18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暖万家。扫除黑恶势力，净化政治生态。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0: 航天蓝。
3: 海军蓝。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0: 天使白。
1: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3: 军旅绿。
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色？
2: 橙色。
4: 消防橙。
0: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天气真热，我们下河里游泳吧。
7: 快停下，危险。
6: 生命只有一次，没有下不为例。随着气温不断升高，人员溺亡事故进入高峰期，预防儿童青少年溺水要做到6个不要。不要私自到野外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到水边玩耍或游泳，不要在没有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要到无安全设施、无救生人员区域游泳，不要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要盲目下水施救。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8: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7: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8: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7: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